木科技制药高希望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人拢欢喜求方便，但是有方便都麻烦之处。譬如讲，发明了这个飞机，国际旅行就真方便，但是经常超额支出、生活费、透支的结果，就是麻烦大了。出门有汽车会当代步，要到倒位就当到倒位，要去找朋友啦，要去踅街啦，或者游山玩水。但唔过到了要加油的时阵，就会感觉真不方便啦。这个世界拢是相对的，无有绝对的方便。方便是要付出代价啦，方便的时阵会造成不方便，就是更加苦恼了。咱出门不管是坐汽车还是骑机车，拢是真方便。只是万一车拿去要抛锚的时阵，歹在半路，停在路边，甚至硬在马路的车队中间，进前也唔得，要退后嘛唔得，迄、那个难堪真正是太麻烦了。甚至保养车的人不止经常会派去啦，除非就是去驶着迄个老爷车，规台车拢总声，干那喇叭无声济，再容易咧过路啦。不方便的时阵就真济啦。过去的人大小便拢使用便桶，甚至呢使用尿桶，每一工咧清理的时阵拢真不方便。现在有了这个抽水莫打，照讲应该是真方便啦。但抽水莫打有时阵卖未通呢。臭气冲天啊！迄个时阵，如果咱若无一点啊处理的技巧，就感觉会真不方便啦。尤其有时阵到了别人的厝内去做客，使用了后，发现这个马桶未通，迄实在是足大扰的啊！咱咧用信用卡刷卡的时阵买物件，这是现代人真普遍的生活习惯。不管买什么种物件，刷了卡，物件退了就停好走，再要走，咱省钱都无迄个必要。这是我很方便，但每一个月到了要交钱的这个时阵啊，准则一下家己够没遐尼济钱，当应付卡债的时阵啊，如果那无当应付啊，迄个名副其实也无方便了。近几十年来，电脑的发明大大一个改变，现代人的生活只要拥有一部电脑，天下事拢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要拍电话，透过电脑网络可以即时通话啊，要写批。利用电脑一面的传送，快速又搁省钱啊！要找资料，只要一上网，任何资料拢会当随手拈来，得心应手。会使讲，只要一部电脑在咱手中，不管帮助家己做学问，或者处理日常的事务，真正是万般的方便。只是有的人依赖着电脑习惯了后，万一有一天电脑忽然间叫断机，规个人的生活。就怎啊停掉了，做啥物拢真无方便，真正是急死人啊！所以呢，方便的后面蕴藏着一个真大的不方便呐、啊。现在人凡事讲究快速，三顿食饭，欢喜食迄个速食餐，亲像汉堡啦、薯条啦、炸鸡等等啦，物件点了就随来，实在真方便。但是呢，速食的物件食了伤济，营养也未平均，甚至食歹巴肚，影响到健康。那么一生就会带来真大的不方便啦。现在全世界拢伫咧兴建高速公路，人民坐咧高速公路上爽快无比。但是每天上下班咧塞车，日假日风景区一日塞几落点钟，遇到车祸的时阵咧塞车，更加是爱几落点钟才当通路，迄实在是真不方便啦。世间事拢有相对的，有好人就有歹人，有方便就有不方便。所以咱爱为了居安思危的观念，无论在什么种时阵，方便的时阵，就爱想到不方便的时阵要安怎办，爱有迄个危机意识，才会当防患未然呐。感谢各位。

台湾话俗语讲，无后台，行无脚步。不管是歌唱，或者歌戏、评剧，还是布袋戏，总爱有后台。后台就是包括乐队、布景、灯光、化妆等等工作人员。有这工作人员的配合，精台的戏才顺利演出。演戏的人才才有板有眼，行上台步啊！如果整个后台拢无要配合，那么这个戏根本就无多人去演，这就是无后台就无波人行。人拢将一生的人生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假假真真、真真假假，比如成人生如戏。其实，在做事方面，就爱有人生如戏的这想法。戏内同款有主角、配角。不管咱演的是主角还是配角，咱都需要后台，啊，就是需要伙伴支持，事情才有法当做会好。所以讲，政治人物就需要民众的支持，这就是后台。主管爱有长官甲部属的支持，这嘛是后台。家庭中的任何一份子爱有家庭的支持，这嘛是后台。个人有朋友的支持，这就是有咱的后台。所以讲，得未到支持，好亲像无法度通去成事。因此呢，人与人之间要建立了和谐的关系，也是十分的重要。或者若要后台，就算讲你演技更加好，都未得到破声啦。感谢你。

0: 我跟你讲，我要跟你们讲吼，阮姊啊，伊有要去食着，讲目睭的啦，啊，甲听完，啊，伊讲这敢那风湿啦，讲听完迄日啊，食有差就输啦，
1: 有差继续吃啊，
0: 继续吃
1: 啊，对啊，
0: 安尼吼，
1: 继续吃有问题哈，
0: 好，安尼继续吃吼，
1: 该买加一罐无？
0: 两罐，
1: 加两罐哩，
0: 加两罐，我嘛要一罐啊，一个我爸上讲疼，我摕六缸的药给伊，一边八粒啊，一缸三遍啊，
1: 完了。
0: 嘿，我家己买一罐买来吃，可以呢。啊，我迄日啊，甲你买三罐，我是买一罐去哦。淡水，阮一个亲戚查甫的啊，伊迄日啊拢卖。
1: 黄金姑娘。
0: 哎，啊，人我买好食，甲我讲怎么开价呢？安尼
1: 哦。
0: 哎，我甲你讲，你甲我去啊，两罐听完。
1: 好，感谢啊。
0: 没啦，啊是讲安尼食了有差就好啊。
1: 多谢你哦。
0: 阮姊啊，86啊呢。
1: 86。
0: 嘿。
1: 哦。
0: 哎，啊我嘛80啊呢。
1: 啊，你讲的不行呢。
0: 谢谢哦。感恩哦。

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使寒湿气来侵入门缝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不顺，衍生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强，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亏损，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多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折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去增加之邪气，以化血、气表、治本之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去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无人欢喜犯错，但是犯错并不是完全拢就是歹事，因为人之大善，内知个能改，会当力求改正，错误反而就是成功的点加石。认错也不一定是下对上的关系，有时父母对子女，老师对学生，老板对新劳，乃至于长官对下属，若会当勇于认错，人际之间必定温馨祥和，美妙无比。历史上大有文贵七败，所以为人敬重。历代君王如汉武帝、康熙，伊拢曾经下诏罪己，以为后来人轻叹。美国总统克林顿闹出了白文案，但勇敢公开向全美人民道歉，终于获得大家谅解。认错不但未贬低家己的身份，反而赢得更加多尊重。可惜的就是，真侪人无明白其中的奥妙，行事江淮，唔肯点头，最后成为最大的输家。犯错能知悔改，会当中央内心清净的政治，会当甲真理相应，以正法感应道高，提升生命向上力量。如果那无时时自我觉醒，认清自己当地缺失，真容易得意忘形来失败。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跨海大桥

满湖礁。阳明山也原名是草山，在七星山的半山腰，高度差不多在400几公尺。这个所在开发较晚，在日本统治台湾了后，才有人开始种田，开始来开发。所以现在阳明山没超过100年以上的古早厝。

世代住在家是以漳州刷来较多。西元1911年第一届世界大战，日本并没参加，专心发展工业，所以因的经济是在全球排在第一的。台湾嘛，因为安尼出现着唔捌有过的好景气。这个时阵，台北的日本人成立一间八自动车的会社，经营租车事业，

定的到介绍当然也很高，只有做官的日本人也有生理人才能够享受。以前的年轻招待所就是八旅馆所盖的，后来陆陆续续有成立很多日本式的旅馆。在这么最近的旅馆有一间台湾人开的，它叫做新会坊，就这样草山就变成比北岛更加高级的温泉区。在日本交和三年，离草山三公里的澳草山也开始开发了。有一位日本大生意人，他就在澳草山来经营他的别种加花园，名叫羽衣园。在草山开发以后，就变作日本官员也有大生意人他所享受的乐园，因为介绍实在是太贵了，一般人是无法度去消费的，所以台北的日本人社会对这件代志就真多议论，尤其是羽衣园就成为大家攻击的目标。在这个情形之下，山本之后顺着社会要求，将这羽衣园来开放，改造山本公园、山本公园，用大众来游览。现在阳明公园又个称作后山公园，这就是设立的山本公园，但是现在已经比以前大出十倍以上。阳明公园外口的代代招待所，就是以前的帝国大学总长所住的厝。在山本公园成立了后，日本的当局受了民间日本人的压力，也起一座草山公共浴场，供应大家来使用。樱花是日本人的国花，所以在草山也种很多樱花。草山是要去爬七星山、大屯山，也有西部山，一定会经过的所在。为日本时代，假日爬山的游客真多，我人去大屯山看雪的人，也是为草山入去。台湾公布了后，政府将草山改作阳明山，其实草山这个地名，它的意义真深。在台湾自古开发较晚的山区，拢是称作草山，参像新竹县的宝山乡，伊的原名就是叫做草山。到清朝的时阵才开发，新北市贡寮乡的草山开发真晚，今嘛嘛是真少人。

咱公司的老鼠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鼠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浸，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块，六罐装一箱，2900块。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鼠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浸、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摕来炒煮嘛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摕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幸福的歌，幸福送给你。现在很多朋友因为生活形态的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没去注意，或代谢不好，百变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看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很艰苦不轻松，中国国外省的努力教授和朋友可以试看看，完全是努力过下去催促的。这是国外省的努力过，外省非常的高，而且提炼教授的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更加水更加好吸收，那每天睡醒康白来吃两粒努力教授，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努力教授一罐是990元，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孩子都很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的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很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让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也有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刚来吃，和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继续来听这首日本歌曲《Momoino Colors》。

这站问题大导游被检查出苯偏僻也含量高，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四倍高，好让人心惊惊。营养署调的表示，苯偏僻已是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的致癌物质，但并不是讲吃着就一定的致癌，真正增加患着癌症的风险是长期，而且剂量过高。那当然是短时间去吃着，唔免伤过烦恼，因为咱人体上大的解毒的器官肝脏，伊本身就有代谢甲排毒有害物质的能力。另外嘛，应该加食一寡有维生素 C 的食物，参像青菜花、彩色的大冬啊，还有芭乐、柑橘类甲奇异果，这拢有帮助保护细胞，降低自由基对身体所造成的伤害。嘛，应该逐天适量来加一寡综合坚果、葵瓜子、杏仁，还有榛果甲洛梨，皆有脂溶性抗氧化的食物。来增强咱身体抗氧化的能力。另外，纤维高的蔬菜水果嘛爱来加食，参像青菜花、高丽菜，甲各种的菇类，这拢有膳食纤维，有帮助促进肠道蠕动，维持消化道健康，并且嘛应该帮助咱的身体排出代谢的废物，也够有水分袂用减少的。大人每天至少要补充 2000cc 的水分，有够的水分应该帮助我们的肠道正常来运作，让代谢废物应该加速来排出，维持身体正常的机能。其实苯偏僻这种致癌的物质并不是存在的有问题药品，第二上的生活是常常看得到有离秋分汽车机车因所排的废气，甲烘的食物，那是臭灰搭，这臭灰搭的部位，有可能有苯偏僻。所以咱那是在聚餐有食烧烤的时阵，营养师建议在食饭饱了后的30分钟内底，来补充有维生素 C 的水果，参像芭乐、奇异果、柑橘类的水果，或者是依照着个人的需求，适量来补充维生素 C， 来维持身体抗氧化的能力。另外冰箱是那些主家朋友爱撇面或者油点清白烟，这就表示油的温度伤过高啦。油的温度那是伤过高，就较会有有害物质产生。营养师上推荐这煮的方式，就是用水落去炒来代替大火落去炒，也就是先将菜先给杀过，再够用少量的油快速来拌来炒，不但能够减少油烟的产生，也能够降低产生有害的物质。

短暖西海花，公司正冒大豆暖凝脂，大刚来家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够消化道的机能，拢有帮助。另外，嘛用个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暖凝脂大人囡仔拢会用个吃。公司的大豆暖凝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正冒其他的产品，大家应该来做一个参考。参照美国人澳湾的部位，葡萄糖胺，也够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的舒钙。另外维生素 B 群，大家加一粒，维持好精神、好气血。也够定定用三 C 产品的朋友，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也够益生菌，大家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有代谢无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阮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一个参考。另外，这林董。

因为统统好纳豆精华胶囊，无分季节来做日常的保养，维持身体健康。公司毛鱼油、素丽通鱼油、黄金比例，再加上复方的成分，调节心理机能，搭配公司的叶黄素到店家，互相帮助，感觉更加好。毛保养品最灵动的珍珠霜，大刚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让咱的皮肤好更加好。另外一个水奶膏，中药的成分再加上水奶，平常时来吃来做保养，润喉、心丁止咳。一个元气汤，芝麻和枣糕，用个食补，买个食卡，真香个真好食。另外嘛，有酵素软喉糖，大刚提来减，心丁止咳，买个食着加所应用。一个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100%纯的醋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嘛有大品牌，嘛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那是有需要凯列好不点位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有称呼。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世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编制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正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感谢你啊，来听咱的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哈、哦，看你安尼欢喜干的，什么代志啦？有的人就是安尼，不管啊，欢喜的代志是悲伤的代志，或者情绪就对啊啦，哈、哦，咱人拢有咱的喜怒哀乐，有的人哈，拢未表现出来呢，啊，有的人哈，哦。人讲诶，尻川几支毛拢知，哦，你欢喜啦，是安怎啦？拢写伫个面诶啦，拢写伫个面诶。其实吼，咱有一寡场合吼，场即个情形吼，唔通随随便便吼，将你诶情绪吼安尼表现出来。吼、哦，也是讲哦，我就爱这個，我需要这個，安怎吼？啊，嘛未拢未使吼，表现出来是安怎啦？好、哦，等下咱再来讲起啦吼。啊，有朋友就是安尼。哦，感谢朋友，我节目里那天两点钟多开始呢，哦，咱豆豆啊听，豆豆啊开讲，哦，当员工秀清的安排，啊，大家听一下，啊，到大家的轻松快乐，有啦，我都看出来，你真欢喜，好啦，爱听什么歌，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啦，哈，电话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天涯流浪。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讲食饭皇帝大啦，食饭皇帝大，皇帝有大无？大喏，所以大家拢要做皇帝。啊，咱即句台语讲吼，食饭皇帝大，食饭的时阵啦，就甲皇帝同款，遮尔啊大着啦。哦，意思就是讲吼，食饭上界重要啦。哦，不管讲什么代志，拢未使来搅扰。哦，什么代志，咱食饱了。哦，再来处理，哦、再来讲就对了哈、哦。所以哦，食饭皇帝大啦。哦，人讲哦，人生在世，家家上重要啦。所以咱爹讲吼，食饭皇帝大啦哈、哦。哦，那等你食饭哦，我爹饭桌顶管食饭吼，卖安尼吼，碎碎念，卖安尼念东念西啦。哦，啊，如果那讲吼，要教死囡仔吼，食饱哦，食饱了啊。哦，要讲要拍要安怎吼，再来处理啦吼。哦

食饭重要啦，吼、哦，食饭当然吼、哦、皇帝大，但是你嘛袂使跟他顾咧食，顾食啊拢无做代志，吼、哦、啊，所以呢，更加袂使讲为了吼、哦、我要食吼、哦，要食好、啉好，逐项拢袂，吼、哦，无少一切，较济就该开落去，吼、哦，尤其吼、哦、你若讲安尼吼，要咧食吼。哦那这种的吃法哦，规尾啊，家伙拢咧吃了了啦。哦，所以咱伫食，爱少斟酌一下，爱少斟酌一下啦。哦，啊，工课嘛爱做啊。哦，你无做，跟他顾要吃，家伙拢咧吃了了啦。哦，啊，唔那安尼哦，一个食歹巴肚啦。哦，风地大，风地大，你拿这种吃法，哦，咱的身体啊，拢歹了了去啊。风地扩较大，有啥物路用？好、哦，有啥物路用呢？好、哦，趣味啦！哈、哦，我上爱听这句：看人生，看人死，看人食饭无精力啦！哈、哦，食饭风地大。

这首《红母心》啦，哈，老翁老母啊，几十年啊，困破唔得几领草球啊，哈，啊，佫唔知伊的心啦，哦，佮伊当行过几多条桥啊，脚步拢摇袂出来，你拢无了解吼，这个红阿母心啦，哈，啊，伊伫讲吼，女人心吼，真歹摇啦，真歹摇啦，哈，其实人吼，无简单吼，将甚物代志拢表现出来呢，无表现出来，咱都在讲这个情绪啦。哦，你唔通安尼吼，很轻易的吼，安尼点出着你这个情绪，甲着这个需求。哦，老翁老母啦，卖讲老翁老母啦，哦，老翁阿母啦吼，那真好，惊惊吼，安尼咱来佚佗，啊，出国来去游览，哦，咱爹讲啦吼，啊，有一对翁阿母啦，就去佚佗啦，去游览啦吼，去日本算就好啊啦。好，因某吼，第一间迄个精品店哦，看到一个包包呢，哇！目睭拢瞪起来呢，欢喜噶呢，哦，翁的落未去问讲吼，你即卡包包偌济，落未去问价钱呢，阿婆已经吼撞啊啦，撞去吼甲店员讲，哎哟，即款的即个包包我等偌久啊呢，我等偌久啊呢，哦，终于啊，终于吼看到啊，结果呢，即个包包本来吼会当甲你拍一个折啊。好、哦，拍一下八折是几折上无啦？好、哦，本来当给你打折啦，袂啊呢？袂啊吼，卖讲打折啦。哎呦，阮这个包包吼、哦，安尼啦，无去南山的啦，南山的卖给你提啦，南山的卖提啦。啊，不过吼、哦，你还佫加另外买一条这个吼、哦、丝巾，你看差有济无？迄就是你的情绪，你的需求，拢已经表现出来啦。拢给表现出来，人本来要拍折，吼，你就讲哇，我等足久啊呢，吼，咱人啦，咱人一旦来这情绪吼，拢表现写在这个面，你底价啦，底价人都吼看出啦，就咱爹讲啦，你尻川几支毛看现现啦，哦，所以咱就讲不管吼，甲人谈判也好啦，还是讲家庭也好啦，感情也够好啦，拢同款啦，拢同款，什么人急，什么人足急的。迄、那个人就输啊啦，迄、那个人就输啊啦，吼、哦，真正厉害的人吼，伊心内吼，哇，我足爱呢，明明心内就足想要爱，但是你该看，伊个面哦，伊个表情哦，永远就是讲吼，啊，有啊好，无啊好啦，还好啦，人拢是安尼啦，人拢是安尼啦，所以你看咱都在讲，我这个太太，你哪讲你看到这个包包，你足爱哦。哦，你嘛先少计钱问一下，对不对？哦，说不定啊，给你拍一下折来啥？啊，你能够表现出我有需要，我都是等偌久啊？结果你看嘛，什么人先着急？好、哦，什么人就输啊啦？你讲是不是的？哈、哦，啊，咱人跟人相处到底嘛是同款啦，嘛是同款。你都表现出讲吼啊，未使无你啦。你一定爱老掉啦，安怎啦？无你我都吼，我都活落去啦。无你吼，公司都无多生存啦。吼，你呐吼，愈表现出来，我跟你讲，对方吼，对方个绝对跟你假嘻嘻啦。有人讲我吃定你啦，愈跟你假嘻嘻啦。啊，咱呐拢愈吼较稳，较自在。吼，人就愈敬你三分啦，人就敬你三分。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哈？来听这首《爱你和我做太太》，嘛唔通用嘴讲起来，咱来行动表演。啊，你和我做某，你和我做某，人惊嘛死。

0: 也是得爱讲金枝。
1: 啊，讲爱你和我做太太啦。然后一首歌有讲，爱你再辛苦难开哈。啊，卖急啦，卖急啦，食紧都弄破碗啦哈。所以等你挂客，好，感谢朋友哈，啊，接我那听了哈。那秀清来做一下咱产品公轨介绍，好，咱讲这个草根那有多好啦。好，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当丁当灶无？有哦。哦，即马拢嘛家己伫个煮，家己伫个拉，哦，有当啦简单哦，啥米啥青菜，咱来用一只好油啦，用一只好油，炒橄榄油，哦，即马问起来，大家讲，哦，我嘛用好啊橄榄油呢，我嘛是用橄榄油呢，哈，哦，所以大家拢有滴健康概念，只讲炒橄榄油好，炒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个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吼，市面上吼。橄榄油足多，迄油啊，橄榄油很多。哦，啊，你若讲吼，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够透其他的油啦，也是讲够染其他的油吼，迄爱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哦，就差真济啊。所以朋友，感谢你哦，信来秀清介绍咱这款粗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啦。哦，你看咱的老朋友老主顾，吼，拢用咱这款油，尤其你老比较过。也当讲食出咱这款粗橄榄油，迄个口感啊，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嘛较无油烟啊，啊，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好了要浸吼，哦，像咱瓦斯炉啦、灶卡啦、蒸汽啦、切啦，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就是用好油啦。好，哦，感谢朋友，哦，咱这款粗橄榄油有纯。有纯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啊，迄种用手工落去挽，咱拢知手工较高工，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石磨啊渣。好，所以朋友，咱到有伫煮食，好要用油，首先甲你介绍出个那油老树橄榄油，啊，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我们讲大桶进入来再过分装，唔是哦，好，咱罐头入来用个玻璃罐啊，哦，诶，玻璃罐啊，佫较深色的。哦，较深色也较不透光啦，油底底内面底应用的成分拢会当讲哦，完全保留，哦，原装原罐，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啊，你来加几箱较俗，哦，一箱内面底6罐，2900块，算算安尼等于就是吼，5罐佫加上一罐，大家拢嘛加几箱，啊，咱内面底拢2罐，哦，有礼盒装吼，已经拢装好势啦，方便讲啊，咱临时那有要送礼。啊！你关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对不？哦，朋友那边做文初跟那有，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80%的初跟那有老树橄榄油。哦，咱的朋友做文产品的东西，拢够欢乐，哎，脆加蜜啦，哦，哎，好糖哦，哦，哎，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话讲一个多啦，哦，还是讲甲人来唱歌啦，客个，感觉好糖。这个滋味啥款？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哦，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哦，早出门买几粒啊，放在底下，放在盘啊，哦，想要感觉就有哈。啊，个脆夹面啊，咱的芝麻和枣糕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粒，啊，元气汤靠的双马亏。好，哦，这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得20几粒。啊，还有这罐水来也高啦，水梨膏，好，哦，冰下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块。好，哦，咱的朋友拢内行的呢。好，哦，再讲咱的水梨膏，哈，哦，你我加贵呀，哈，哦，啊，拢真本真料，哈，哦，里面得哈，哦，有安尼百合啦、麦门冬啦、玉竹啦、沙松、茯苓、陈皮，这一罐才400块。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心快意无路用。

心看伊无路用啦哈。那秀清来做一下巩固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这时代，咱这朋友，尤其做生意人，徛规工，莫当过行来行去。首先，甲你讲，你这款葡萄糖胺冰下来，两早做一个保养啦。像有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啊、哦，来注文咱这款葡萄糖胺，过来欢会时阵，偌欢喜嘞！吼、哦，即马出门变麻烦啦，吼、哦，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因那无你该看过去就是吼，苦啦、啊啦，真吃难嘞，真吃难嘞。好、哦、啊，这个以后要爬起来，佮扎一下啦，感觉咧磕磕呢。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拢足吃力的啦。有个人就甚至呢足无啥爱出门啦，啊，拢感觉出门咧步步麻烦人。所以朋友，好、哦，那呢唔通佮拖，唔通佮等，唔通佮扛啊。好、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里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呢，里面都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呢，还有芹菜这些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种有针对着，针对着，轻轻松松啦，安全无负担。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两早做一个保养，有真侪咱的朋友啊，拢有真的注意啦。哦，啊，即马呢一罐啊，都有感觉啊，足欢喜的。一位人啊，第二罐、第三罐，才有迄个感觉，才感觉个有差。这就是吼、哦，看你的情形啦。所以咱唔通拖，唔通扛，唔通等，两早有听到哦。咱这罐葡萄糖胺，哦，行东往西，背罐路街，咱的时势啊，甲咱纠结，爸母啊出来都要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丢。哦，你做文欢富，秀清订个只拿卡，哦，一罐1800块啦。美国原装进口，啊！你蔬菜，蔬菜我加落去食无？咱有会所啦，食老来啦，爱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蔬菜，咱这胶囊的啦，胶囊的液体钙好吞，佮好吸收。主要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好，有这维生素 D 三，就是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咯、哦。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关心咱的时代啦。哦，葡萄糖胺也加对咱的蔬菜。哦，会记得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哦，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酒干那盘。

酒干那判啦吼，那唔那讲啊，啉烧酒有判，咱那呢吼啊，用个时间啊来去安尼厝边隔壁亲戚朋友到啊吼，加减啊开讲啦，吼做一个判啦，吼一个议量啊，大家那朋友底下斗阵拢会讲东讲西啦，吼啊有朋友啦。最主要要甲朋友讲吼，人咧问讲，咱爹讲吼，惊为天人呐、啊，咱国语爹讲吼，惊为天人呐、啊，啊，就咧讲，这台语吼，要安怎来讲啦？台语要安怎来讲吼？比较开当讲出着吼，很传神，很道地啦，吼、哦，哎，当讲来表达迄种吼，忽然感觉哇，惊为天人呐、啊，运动是安尼讲吼，你生了有够水哦。啊，咱有来看迄歌戏呀，吼、哦，迄来咧小生啦，看到咧吼，苦段小段啦，吼、哦，看来小姐水啊，拢嘛咧下下刚刚咧好一个，刚加减梳一个蒙一个，哎呀，小姐生了有够水呀，好、哦，咱够惊为天人啦，买晒讲吼，哇，看到会刷掉呢，看到会刷掉杀掉呢，好、哦，买晒讲吼。哦，水噶哦，噶那那亲像仙啦，水噶那亲像仙啦哈，是不是安尼讲法啦？哦，惊为天人，生个有够水，哦，形容人生个真的很美，很美，美若天仙。哦，看到会安尼杀掉哦，哦，对方吼、哦，有影太水了，好安尼眉间咧盲叔叔啊啦，杀掉啊，杀掉啊，看到会杀掉，真正有水啦，水噶亲像仙啦，哦，噶那那仙女一种。那你可以看得到哈，惊为天人呐！啊，来，咱来听这首《死啊，运啊，命啊》。

这首吼，有咱朋友爱听的歌曲啦，吼，死呀，运啊，命呀，吼。啊，大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像讲咱这个脆夹面啊，吼，芝麻和枣糕，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芝麻黑芝麻呢，啊，内面的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芝麻本身有滴芳开，你若拆开掏开吃的时阵吼，很香吼。因为乌麻本身有滴芳味，啊，咱内面底个吼，一点啊吼，迄红露酒加条肉桂。那个粉蓉炸个嘟嘟好，所以你若听过真的很香啊！吃落当然足爽脆啦，哦，无负担哦，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拢足养生的。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袋，啊，个元气糖啦，哦，这靠迄松马葵内面都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这一包13块，哦，内面得20几粒，拢单独包装，哦，要做文化活动才拿卡，啊，咱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那话讲一个侪吼，甘一俩吼，这一包内面都有30粒，一包是130块，拢单独包装，主要咱当方便早出门嘛，较卫生吼。你主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啊，佮有一罐水来啊，哥水梨膏，冰下一个保养，这水来啊，哥一罐400块，23-5-6924，23-5-6924，啊，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吼？首先有介绍哦，粗橄榄油，咱都有讲啊，介绍10多年有信用，这有纯100%的老树橄榄油吼，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廿几箱拢较俗。要么个一个葵花油，葵花油就拢是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块。好，拢廿几箱较俗啦。后尾朱文环图秀清的电话23-5-6924，买人的小姐。

美人的小姐啦，吼，水啦，水啦，吼，哦，水到真正吼，无话讲啦，吼。感谢朋友，我即阵啊伫听秀清服务电话2305-5692，所咱伫介绍产品啦，吼，无清楚无了解，吼，电话则多多利用2305-5692，勇敢的恋爱。

0: 9000克。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秀清吼，要来甲朋友吼讲一个故事，好，要来讲一个故事，你该听看卖。这个故事里面底吼，就是要甲咱讲吼，咱啦，咱的这个心态，咱的心态会决定一切。哦，你该听看卖，是不是安尼？哦，就是有观察，甲着这个心态啦。哦，有两个秀才啦，有两个秀才，等下都修养吼，要去城市吼，要去考试。哦，要去赴考啦！行到半路的时阵吼，有看到有一个队伍人要出山啦，要出山啊！出山有跟着一个吼，去观察，乌苏苏去观察，两个人拢同时有看到啦，两个人同时有看到。啊，头一个秀才看到了吼，心内啊，扯一个，感觉呢吼有够衰，去看到这個，要去考试呢，去拄到这个观察，歹结掉了。啊，那阵开始哦，伊个情绪吼，足歹啦。哦，迄、那个观察跟那亲像吼，拢迄个生理头壳内面底，哦，拢一直想着迄个观察啦。啊，结果去到考试场的时阵，精神都无好啊啦。哦，那讲咧，心头都未在啊。啊，要写物件要考试呢，啊，所准备的所想的呢，所写未出来啦，规头壳拢转咧观察，结果呢？考试当然咯，无掉啦，名落孙山啦。哦，这是头一个秀才所看到。啊，第二个秀才伊嘛就看到啊，伊嘛看到这个观察，伊看到时阵哦，当然心肝嘛扯一个啦。但是伊转一个点开始讲观察，然后观察，哎、欸，啊，这就是吼、哦，有个官，有个发财，哦，嘿，升官发财呢。升官发财呢啊，这真好啊，大吉大利的这个吉兆啊，啊，所以心情就足好的啦，规精神就足好的呀、啊，好、哦、啊，就去到考试场的时阵，好、哦，规头壳呢，迄个所想的啊，哦，当事先准备的啊，迄、那个下哦，一直下出来，哦，下到吼、哦，真正，咱讲吼，落迄个笔，弄迄个神出来啦，果然吼、哦，考掉了，有考掉了，哦，啊，因两个吼、哦。回乡的时阵啊，啊两个秀才吼，拢有讲啦，拢同齐来讲哦，看到迄个观察吼，有够灵的啦，有够灵的啦，吼、哦，只不过讲吼，伫个讲迄个灵啊，吼、哦，有灵性的灵啦，很灵吼、哦，一个讲法是讲吼，灵在倒位呢，无好的所在乡啦，啊一个感觉讲啊，看到迄观察有够灵哦，吼、哦，伊的这个灵在倒呢。好事结掉顶关啦！一个讲不好，一个讲好，一个结，两个讲好，这观察有够灵啦！哈、哦，你看观察嘛是观察啦，代志嘛是同款代志啦，只是讲好咱的心态啦，咱的心态无同啦，结果当然都无同款啦！哦，啊，像讲哦，咱第一讲啦，同款哦，这个水半杯水啦。半杯水，一个人讲啊，剩半杯啦，干那剩半杯啦。啊，另外一个人是讲吼，哇、哦，还有半杯呢，还有半杯呢。你来看麦，哦，想法讲法都无同。

款啦，哦，同款啦，咱搁比一个例，哦，同款，比如落一场西北雨，落一粒雨，有一个人讲啊，落雨好烦哦，足烦的啦，哦，啊，另外一个人讲吼，哇，落一粒雨真好呢，继续凉的呢，继续凉，所以是讲吼，这个世界上啦，有足侪代志啦，有足侪代志吼，这代志本身。本身也无讲什么对，还是讲唔对啦，啊，无讲什么是好是歹啦。关键就是讲吼，你用什么款的心态，你用什么款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代志。你若该看作讲是好的代志，看作就讲好事，当然伊对当吼激励你，吼，你当将伊看作，你若该看作是无好的代志，伊就甲你打败去，啊，所以最主要咱得讲人生嘛是安尼啦。咱在讲心态，心态决定这个命运。所以吼，咱在讲吼，啊，拄着代志吼，拄着代志，唔好着急吼来抱怨啦，唔好着急讲吼要做一个结论啦。先把咱心静落来，先把心静落来，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下，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咱讲转念，有足侪时阵哦，你只要讲吼转一个念头，迄无好的代志，就变成好事呢。对，变成好事呢。朋友，安尼讲这故事，哦，你讲对唔对嘞？哈，咱第一讲哈，这个心态啦，咱第讲这心态决定了一切。好啦，咱继续过来进行青春龙节目收听。感谢朋友的收听，感谢你，感恩。什么呢？安子说，心情挂咯。

这首心情歌咯哈。首先来做一个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啊，哦，咱讲这个益生菌啊，今嘛真侪。

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出来面对坑一阿爸，大大小小拢嘛挺好食。食饭饱掏一包我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排便顺畅。益生菌一盒里面得30包，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好、哦，咱除了益生菌嘛，大豆卵磷脂啦，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哦，也够就管 B 群，咱讲着 B 群，哦，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定，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你看看，今冇做者食素食的朋友哦，哦，弄点补充。补充这个 B 群，因为吼、哦，在这个动物性食物里面，对这个营养素的 B 群呐、啊，哦，食素食的朋友就较无法多来吸收，哦，营养较无平均，营养素较容易无够，所以得补充 B 群，哦，但这长效型的，哦，里面对吼、哦，这个维生素 B1 啦、啊、B2 哦，毛烟碱素啊、维生素 B6、B12、叶酸啦、啊，哦，这种帮助维持哦，来咱这个正常的这个代谢有帮助。哦，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哦，一旦增进神经系统的健康，啊、哦、啊，所以才讲哦，咱一缸一粒，一缸一粒，这长效型的，哦，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增强体力，哦、这一罐48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超级 B 群复方定，啊，秀珍姐冇得介绍鱼油啦，哦，咱这罐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这鱼油里面底，有 Omega 三，含有 EPA、DHA 等等，这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速力通鱼油要冇纳豆，这连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足侪味草本。哦，所以朋友，哦，要注文咱的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哦，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啊。哦，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啊，咱有会啊，欠骨本和咱的书盖，哦，要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相逢相思泪。

相逢相思泪哈，过来听这首《鸳鸯曲》哈。那边主文产品，收听的电话23056924，再多多利用哦。

这首鸳鸯曲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咱这个粗橄榄油呢，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主要咱有顺百分之百顺，或者拢是老长情的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哦，这拢秋工落去慢，咱拢知秋工是较高工，哦，机器较紧啦，机器滴少，哦，啊，但是难免的那个拖卡啦。哦，造成品质的影响啊，所以就咱这种吼秋干较高干吼，啊这种酒无啊杂，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呢，咱到煮家煎煮炒煎，就管粗干牛都嘛可以，哦啊你别凉拌啦，哦、是讲吼撒一点米啦，哦撒一点青菜，有就管粗干那油都当直接倒落去，直接倒了啊，咸菜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哦。哦，烫青菜啊，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呢，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你做文环湖店里只拿卡，这一罐哈、哦、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里面都有六罐，2900块。哦，加贵箱拢较俗，等于就是五罐，佮加送一罐。啊，并且咱内面底拢已经吼、哦，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吼、哦，咱若有要送礼吼，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吼、哦，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吼、哦，啊那佫有这个葵花油，或者讲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同款廿几箱拢较俗。吼、哦，要做文环图，首先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做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拢够有欢呼，咱这脆咸，又个咱这个好糖。哦，咱的朋友即马拢吼，120包、230包伫个做文啦。哦，一提一包啊，啊一送一包啊，吼、哦，大家讲哎、欸，这好咸的，有当咱话讲一个多啦。好，甘蔗喉糖润喉，润喉生丁止咳，酵素软喉糖。好、哦，这一包里面都有30粒，一包130块。好、哦，啊，咱的喉糖，啊，够咱这个哈、哦、芝麻和枣糕，这脆加面啦。好、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好、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滴的，拢单独包装。好、哦，啊，另外咱够有这个元气糖。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底吼20几粒，靠迄个数码亏啦。好、哦，啊，但另外咱个有这个水来啊高啦，水力高，可以足济水来落去温啊控呢，细泡会温啊控，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数量尔啦，很珍贵，但是不贵。好、哦，内面底主要成分水来啊，啊个麦芒冬吼，啊个麦粒糕啦，百合玉竹刷霜茯苓陈皮，吼、哦、10种的，一罐。400块，冰箱一个保养，哦，内行的吼，会向吼买咱的这个水来啊锅，啊，你家己过去那捌用水来啊空个电锅炖，即马拢免啦，免那麻烦，免那搞工啊，吼、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中红高阳港。

中红高阳港哈，感谢朋友哦，节目那底听，好，首先感谢大家。啊，咱有滴介绍产品啦，哦，那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顶日该卡来，我问一下较清楚一下。首先嘛，感谢朋友哈，支持鼓励，好，电话2305-6924。

因为这首好听的老歌哈，讲只要为你活一天啦哈。好啦，秀清在广告介绍的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乳酸面哈，咱然后大家有在做保养哈，有差哈。足侪朋友过来做的时阵嘛，足欢喜的，讲有哦，有感觉有差啦。只要有感觉有差，就有信心的，爱有信心，有耐心，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你看爱出门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落去，我你要自由自在的。哦，你若讲咧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啊，是不是咧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一个椅啊要爬起来，都搁扎一个啊力。啊，感觉咧磕磕，行路行步，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好，咱这大兄大姐，唔通拖，唔通扛，唔通搁等啦啦。哦，量测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乳酸面，主要人这成分剂量拢有甲你针对着啊。好，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重点有这个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哦，拢有针对着。不过咱的朋友吼，愈食愈有信心。哦、啊，出门咱家当往西，爱来去倒了，家来倒位，免麻烦人就对啊啦。后尾注文还付，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输开个加落去交，哦，无同款呢。咱来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再输开一罐980块。好、哦，这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咱这大呀大，既然有货啊啦，爱欠骨本，留掉骨本，咱这个输开。哦，拢有吸收到啊，好吸收啊！主要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呢，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后尾主文翻到电话2305692，听说你要走。

情影啦哈，首先简单吼，过来做一个广告哈。啊，厝内边电脑伫煮食，有伫当点当灶哈。今晚问起来啦，大家讲吼，用好油唔免欠啦，用错跟那油。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哦，100%纯的，这种老长证的，伫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办就无啊杂。哦，咱到煮食，像讲哦煎煮炒菜，即款出跟那油拢嘛可以啊，用出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啦吼。啊，咱个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即款出跟那油咪当直接倒落去啊，就是凉拌呐、啊，尤其青菜啊。撒好了，爱出来油哦，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感谢大家。哦，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一罐580元，也贵箱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算算的吼、哦，等于就是5罐，佮加上一罐。所以我们才讲，大家拢也贵箱的。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哦，长期拢用咱的车跟那油，啊，上类嘛是啊。哦，咱内面底拢已经两罐，内也装好势，方便啦。哦，来挂起来上档，好看阁实用。哦，要煮饭炒羹那油，咱这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拢玻璃罐啊哦，拢用个玻璃罐啊，深色的哦，较深色的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这罐100%纯的老鼠橄榄油，你煮饭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爱你千万倍。

啊，爱丽千万倍啦。啊，当秀清真感谢，好、哦、感谢咱家的好朋友听咱的节目，同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好、哦、感谢感恩孙茂林安主席，你做份产品点来介绍哦，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啦，哈、哦，23056924，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哈、哦，时间关系，咱就先安排到这哈、哦，啊，等下下晡4点过一个节目啦，过一个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啊、哦，依然欢迎朋友再个介绍，好、哦、来个秀清收听哈、哦，感谢大家，哈、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要做份产品电话再个介绍哦。好，咱等一下，好，等一下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六千克。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以前种叶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就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正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感谢你啊，来听咱的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哈、哦，看你安尼欢喜干呢，什么代志啦？有的人就是安尼，不管啊，欢喜的代志是悲伤的代志，非得情绪就对啊啦，哈、哦，咱人拢有咱的喜怒哀乐，有的人哈，伊拢未表现出来呢，啊，有的人哈，哦。人讲诶，尻川几寂寞拢知，哦，你欢喜啦，是安怎啦？拢写伫个面诶啦，拢写伫个面诶。其实吼，咱有一寡场合吼，场即个情形吼，唔通随随便便吼，将你诶情绪吼安尼表现出来，吼、哦，也是讲哦，我就爱这個，我需要这個，安怎吼？啊，嘛未拢未使吼，表现出来是安怎啦？哦，等下咱再来讲起啦吼，啊，有朋友就是安尼。哦，感谢朋友，我节目里那天两点钟多开始呢，哦，咱豆豆啊听，豆豆啊开讲，哦，当员工秀清的安排，啊，大家听一下，啊，到大家的轻松快乐，有啦，我都看出来，你真欢喜，我啦，爱唱什么歌，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啦，哈，电话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天涯流浪。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讲食饭皇帝大啦，食饭皇帝大，皇帝有大无？大喏，所以大家拢要做皇帝。啊，咱这句台语讲吼，食饭皇帝大，食饭的时阵啦，就甲皇帝同款，遮尼啊大着啦。哦，意思就是讲吼，食饭上界重要啦。哦，不管讲什么代志，拢未使来搅扰。哦，什么代志，咱食饱了。哦，再来处理，哦、再来讲就对了、哦、所以哦，食饭皇帝大啦。哦，人讲哦，人生在世，食食上重要啦。虽然伫个讲吼，食饭皇帝大啦，哈、哦。哦，那当日食饭哦，伫个饭桌顶管食饭吼，卖安尼吼，碎碎念，卖安尼念东念西啦。哦，啊，如果若讲吼，要教死囡仔吼，食饱，哦，食饱了啊。哦，要讲要怕要安怎吼，再来处理啦吼、哦。所以饭桌顶管啦，卖安尼碎碎念啦吼。哎、哦，咱有咧讲吼，一寡人生，寡人死，一寡人食饭无精力。即句来底讲吼，会靠迄个押韵啦，趣味啦吼、哦。啊，当然啦，食饭重要啦，吼、哦，食饭当然吼、哦、皇帝大，但是你嘛袂使跟他顾咧食，顾食啊拢无做代志，吼、哦、啊，所以呢。更加未使讲为了吼，我要食吼，要食好、啉好，逐项拢未吼，无少一切，较济就该开落去吼。尤其吼，你若讲安尼吼，要咧食吼，那这种的食法吼，肥尾啊，鸡尾拢咧食了了啦。吼，所以咱伫食爱少斟酌一下，爱少斟酌一下啦。吼，啊，工课嘛爱做啊，你无做，干那顾要食，鸡尾拢咧食了了啦。吼，啊，唔那安尼哦，一个食歹巴肚啦。吼。皇帝大，皇帝大，你拿这种食法，吼、哦，咱的身体啊，拢歹了了去啊。皇帝更加大，有啥物路用？吼、哦，有啥物路用呢？吼、哦，趣味啦，吼、哦，我上爱听这句：寡人生，寡人死，寡人食饭无精力啦，吼、哦，食饭皇帝大。

这首《红毛心》啦，吼，老翁老母啊，几十年啊，困破唔得几领草球啊，吼，啊，佫唔知伊的心啦，吼，佮伊当行过几条吊桥啊，脚步拢摇袂出来，你拢无了解吼，这个红阿毛心啦，吼，啊，伊伫讲吼，女人心吼，真歹摇啦，真歹摇啦，吼，其实人吼，无简单吼，将甚物代志拢表现出来呢，无表现出来，咱都在讲这个情绪啦。哦，你唔通安尼吼，很轻易的吼，安尼点出着你这个情绪，甲着这个需求。哦，老翁老母啦，卖讲老翁老母啦，吼老翁阿母啦吼，那真好惊惊吼，安尼咱来佚佗，啊，出国来去游览，吼，咱爹讲啦吼，有一对翁阿母啦，就去佚佗啦，去游览啦吼，去日本耍就好啊啦。好，因某吼伫一间迄个精品店哦。看到一个包包呢，哇，目睭拢瞪起来呢，欢喜个呢，哦，翁的若未去问讲吼，你这卡包包偌济，若未去问价钱呢，翁某已经吼撞啊啦，撞去吼甲店员讲，哎呦，这款的这个包包我等偌久啊呢，我等偌久啊呢，哦，终于啊，终于吼看到啊，结果呢，这个包包本来啦。本来吼，会当甲你拍一下折啦，吼，拍一下八折是几折上无啦，吼，本来当甲你打折啦，袂啊呢，袂啊吼，卖讲打折啦，哎呦，阮这个包包吼，安尼啦，无迄南山的啦，南山的卖甲你提啦，南山的卖提啦，啊，不过吼，你还佫加另外买一条这个吼丝巾，你看差有济无？迄就是你迄个情绪，你的需求，拢已经表现出来啦。拢给表现出来，人本来要拍剑，你就说哇，我等足久啊呢，哦，咱人啦，咱人一旦。

那个情绪哦，拢表现写在这个面，你的底价啦，底价人都吼看出出啦。就咱爹讲啦，你尻川规矩毛看现现啦。哦，所以咱就讲，不管吼，甲人谈判也好啦，啊，种家庭也好啦，感情也好啦，拢同款啦，拢同款。什么人急，什么人着急的，迄个人就输啊啦，迄个人就输啊啦。真正厉害的人吼，伊心内吼。哇，我足爱呢！明明心内就足想要爱，但是你该看，伊迄个面哦，伊个表情哦，永远就是讲吼，啊，有啊好，无啊好啦，还好啦，人拢是安尼啦，人拢是安尼啦。所以你看，咱都在讲，而且太太，你若讲看到这个包包，你足爱哦，你嘛想少过节问一下，对不对？说不定啊，给你拍一点折来啥，啊，你怎么表现出？我有需要，我都是等多久啊？结果你看嘛，结果你看嘛，什么人先着急？好，什么人就输啊啦？你讲是不是的？哈啊，咱人跟人相处到底嘛是同款啦，嘛是同款。你都表现出讲吼啊，未使无你啦，你定爱老掉啦，安怎啦？无你我都吼，我都活落去啦，无你吼，公司都无都生存啦，吼。你呐吼，愈表现出来，我跟你讲，对方吼，对方个绝对跟你假嘻嘻啦，就咱讲吼，吃定你啦，愈跟你假嘻嘻啦。啊，咱呐当愈吼较稳，较自在，吼，人就愈敬你三分啦，人就敬你三分。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吼？来听这首《爱你和我做太太》。嘛唔通用嘴讲起来，咱来行动表现。啊，你有我做某，你有我做，人惊嘛死。

0: 也是着爱讲金枝。
1: 啊，讲爱你和我做太太啦。那有一首歌有啊，讲爱你再辛苦难开哈。啊，卖急啦，卖急啦，食紧都弄破碗啦哈。所以等你挂客，好，感谢朋友哈，啊，接我那听啦哈。哎，秀清来做一下咱产品公告介绍。好，咱讲这个草根那有多好啦。好，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当鼎当灶无？有哦。哦，即马拢嘛家己伫个煮，家己伫个拉，哦，有当那简单哦，啥米啥青菜，咱来用一只好油啦，用一只好油，粗橄榄油，哦，即马问起来，大家讲，哦，我嘛用好啊橄榄油呢，我嘛是用橄榄油呢，哈，哦，所以大家拢有滴健康概念，只讲粗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个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即马吼，市面上吼。橄榄油足多，迄油啊，橄榄油很多。哦，啊，你若讲吼，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够透其他的油啦，也是讲够染其他的油吼，迄爱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哦，就差真济啊。所以朋友，感谢你哦，信来秀清介绍咱这款粗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啦。哦，你看咱的老朋友老主顾，哦，拢用咱这款油，尤其你若有比较过，会当讲食出咱这款粗橄榄油迄个口感啊。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用醋橄榄油煮食，灶看嘛较无油烟呐。啊，咱伫煮食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好了要浸吼，哦，像咧瓦斯炉啦、灶卡啦、蒸汽啦、切啦，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就是用好油啦。好，哦，感谢朋友，哦，咱这款醋橄榄油有纯，有纯100%纯的，这种老长景的，伫醋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呐，迄种用手工落去慢。咱拢在手工较高工，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好，所以朋友，咱到有滴煮食，好要用油，首先甲你介绍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啊，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我们讲大桶进入来才过分装，唔是哦。好，咱罐头入来用个玻璃罐啦，哦，诶，玻璃罐啊，佫较深色的，好，哦，较深色，伊较不透光啦。油滴滴内面滴应用的成分，拢会当讲哦，完全保留。哦，原装原罐，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啊，你来加几箱较俗？哦，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算算安尼等于就是吼，5罐佫加上一罐。大家拢嘛加几箱？啊，咱内面得拢2罐2罐，吼，哦，有礼盒装吼，已经拢装好势啦，方便方便讲啊，咱临时那有要送礼，啊，你赶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对不？哦，比如那边做文粗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23056924，23056924，8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好，哦，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拢够欢乐，哎，脆加蜜啦，好，哦，好糖哦，哦，哎，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话讲一个济啦，好，哦，是讲跟人来唱歌啦，客个感觉啦好糖，迄，那个滋味啥款，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哦。早出门买几粒啊，放喺底下，放喺盘啊，哦，想要感觉就有哈。啊，个脆夹面啊，咱的芝麻和枣糕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粒。啊，元气藤口的松麻葵，哦，这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得20几粒。啊，个有这罐水来也高啦，水梨膏，哦，冰下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块。哦，咱的朋友拢内行的呢。哦，只讲咱的水梨膏，吼，你有食过呀？吼，啊，拢真本真料，吼，内面底吼有安尼百合啦、麦门冬啦、玉竹啦、沙松、茯苓、陈皮，一罐才400块。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心快意无路用。

心看伊无路用啦吼。啊，秀清来做一下功课吼，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这时代，咱这朋友，尤其有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过行来行去。秀清甲你讲，你这款葡萄糖胺平时来量早做一下保养啦。像有足侪咱的朋友哦。哦，来注文那这款葡萄糖胺，过来反悔时阵，偌欢喜嘞！哦，今麦出门免麻烦啦！哦，爱来去多，咱就行来多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因那无你该看过去的时候，苦啦、啊啦，真假难嘞，真假难嘞！哦，啊，这个伊也要背起来，佮扎一个啦，感觉咧磕磕呢。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拢足假难嘞啦！有的人甚至就没什么爱出门了，都感觉出门来步步麻烦人。所以朋友，那呢，不能够拖，不能够等，不能够扛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主要成分剂量都有针对到啊。里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呢，里面都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呢，还有芹菜这些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种有针对着，针对着，哦，轻轻松松啦，安全无负担，哦，这一罐1800元，美国原装进口，量早做一个保养，有真侪咱的朋友啊，拢有真滴注意啦，哦，啊，即马咧一罐啦，都有感觉啊，足欢喜的，也有个人啊，第二罐、第三罐，才有迄个感觉，才感觉讲有差，这就是吼，看你的情形啦。所以咱唔通拖，唔通扛，唔通等，量早有听到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哦，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咱的时势啊，甲咱纠结和爸母啊，出来都要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丢哦。你主文反复秀清订个只拿卡哦，一罐1800元啦，美国原装进口。啊，你蔬菜，蔬菜佫加落去食无？咱有会所啦，食到来啦，爱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蔬钙，咱这胶囊的啦，胶囊的液体钙好吞，佮好吸收，主要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素 D 三，好，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咯。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关心咱的时代啦。哦，葡萄糖胺也加对咱的输钙。哦，记得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输钙还输钙。哦，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酒干那盘。

酒干那判啦吼，那唔那讲啊，啉烧酒有判，咱那呢吼啊，用个时间啊来去安尼厝边隔壁亲戚朋友兜啊吼，加减啊开讲啦，吼做一个判啦，吼一个议量啊，大家那朋友底下斗阵拢会讲东讲西啦，吼啊有朋友啦。最主要要甲朋友讲吼，人咧问讲，咱爹讲吼，惊为天人啦、啊，咱国语爹讲吼，惊为天人啦、啊，啊，就咧讲，这台语吼，要安怎来讲啦？台语要安怎来讲吼？比较开当讲出着吼，很传神，很道地啦，吼、哦，会当讲来表达迄种吼，忽然感觉哇，惊为天人啦、啊，运动是安尼讲吼，你生了有够水哦。啊，咱有来看迄歌戏呀，吼、哦，迄来咧小生啦，看到咧迄吼，苦段小段啦，吼、哦，看来小姐水啊，拢嘛咧下海刚刚咧好一个，刚加减收一个望一个，哎呀，小姐生了有够水呀、啊，能够惊为天人啦、啊，买晒讲吼，哇！

看到会刷掉呢，看到会刷掉、杀掉呢。卖使讲吼，吼水噶吼，噶那呢亲像仙啦，水噶那亲像仙啦吼，是不是安尼讲法啦？吼，惊为天人，生个有够水，吼形容人生个真的很美，很美，美若天仙。哦，看到会安尼杀掉哦。哦，对方吼、哦，有影太水啦，好安尼眉间咧盲疏疏啊啦，刷掉啊，杀掉啊，看到杀掉，真正有水啦，水到亲像仙啦，跟咱的仙女一起，那也可以看得到哈、哦，惊为天人呐、啊！来，咱来听这首《诗啊，运啊，命啊》。

这首吼，有咱朋友爱听的歌曲啦，吼，死呀，运啊，命呀，吼。啊，大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像讲咱这个脆夹面啊，吼，芝麻和枣糕，我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芝麻黑芝麻呢，啊，内面的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芝麻本身有滴芳开，你若拆开、掏开吃的时阵吼，很香吼。因乌麻本身有迄个香味，啊，咱内面底个吼，一点啊吼，迄、那个红露酒甲着肉桂，迄、那个分量扎个嘟嘟好，所以你若听过真的很香，啊，食落当然足爽脆啦，哦，无负担，哦，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拢足养生的。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块，啊，个元气糖啦，哦，这靠迄松马葵内面都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这一包13块，哦，内面底20几粒，拢单独包装。我要做文化和电脑在哪卡？啊，咱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有那话讲一个多吼，甘一个啊，哦，这一包内面都有30粒，一包是130块，拢单独包装，主要咱当方便早出门嘛，较卫生吼。要做文化和收听的电脑在哪卡？23.5692，啊，佮有这款水来啊，佮水梨膏。冰下一个保养，这水来个一罐400块，23.5692，啊，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吼？首先有介绍哦，粗跟那油，咱都有讲啊，介绍10多年有信用，这有纯100%的老树橄榄油吼，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廿几箱拢较少，要么个一个葵花油。葵花油就拢是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块，哦，拢廿几箱较少啦。后尾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23.5692，买人的小姐。

美人的小姐啦，吼，水啦，水啦，吼，哦，水到真正吼，无话讲啦，吼。感谢朋友，我即阵啊伫听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0，是咱伫介绍产品啦，吼，无清楚无了解，吼，电话则多多利用23056920，勇敢的恋爱。

0: 有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秀清吼、哦，要来甲朋友吼、哦、讲一个故事，好、哦，要来讲一个故事，你该听看卖。这个故事里面底吼、哦，就是要甲咱讲吼，咱啦、啊，咱的这个心态，咱的心态会决定一切。哦，你该听看卖，是不是安尼？哦，就是有观察，甲到这个心态啦。哦，有两个秀才啦，有两个秀才，当个都修养吼，要去城市吼，要去考试。哦，要去赴考啦！行到半路的时阵吼、哦，有看到有一个队伍人要出山啦，要出山啊！出山有跟到一个吼、哦，去观察，乌索索去观察，两个人拢同时有看到啦，两个人同时有看到。啊，头一个秀才看到了吼，心内啊，扯一个，感觉呢吼有够衰，去看到这個，要去考试呢，去拄到这个观察，歹结掉啦。啊，迄阵开始哦，伊个情绪吼，足歹啦。哦，迄、那个观察跟那亲像吼，拢在生理头壳内面底，哦，拢一直想着迄个观察啦。啊，结果去到考试场的时阵，真。

精神都无好啊啦，哦，那那讲咧心头都未在啊，啊要写物件要考试呢，啊，所准备所想的呢，所写未出来啦，规头壳拢转咧观察观察，结果呢，考试当然咯无掉啦，名落孙山啦，哦，这是头一个秀才所看到，啊，第二个秀才伊嘛就看到啊，伊嘛看到这个观察，伊看到时阵哦，当然心肝嘛猜一个啦。但是一转一个念开想，开想讲观察观察，然后观察观察，哎、欸，啊，这就是吼、哦，有个官，有个发财，哦，嘿，升官发财呢，升官发财呢，啊，这真好啊，大吉大利，这个吉兆啊，啊，所以心情就足好的啦，规精神就足好的呀、啊，好、哦，啊，就去到考试场的时阵。好、哦，规头壳呢，迄、那个所想的啊，哦，人事先准备的啊，迄、那个写哦，一直写出来，写出来，哦，写到吼、哦，真正，咱讲吼，落迄个笔，弄迄个神出来啦，果然啦，果然吼，考掉啦，有考掉啦，哦，啊，因两个吼、哦，回乡的时阵啊，啊，两个秀才吼、哦，拢有讲啦，拢同齐来讲讲，哦，看到迄个观察吼、哦，有够灵的啦，有够灵的啦。哦，只不过讲吼，你讲迄个灵啊，哦，有灵性的灵啊，很灵吼、哦。一个讲法是讲吼，灵在多位呢，无好的所在凶啦。啊，一个感觉讲啊，看到迄棺材有够灵哦，哦，伊这个灵灵在多呢，好事吉吉掉顶关啦。一个讲无好，一个讲吼，这个吉，两个讲吼，这棺材有够灵啦。哦，你看。观察嘛是观察啦，代志嘛是同款代志啦，只是讲吼咱的心态啦，咱的心态无同啦，结果当然都无同款啦，哦，啊，像讲吼，咱第一讲啦，同款吼，这个水半杯水啦，半杯水，一个人讲啊，剩半杯啦，干那剩半杯啦，啊，另外一个人是讲吼，哇、哦，还有半杯呢。够半杯呢，你来看麦，哦，想法讲法都无同款啦，哦，同款啦，咱个比一个咧，哦，同款，比如讲落一场西北雨，落一粒雨，有一个人讲啊，落雨好烦哦，足烦的啦，哦，啊，另外一个人讲吼，哇，落一粒雨真好呢，继续凉的呢，继续凉，所以是讲吼，这个世界上啦，有足侪代志啦，有足侪代志吼，这代志本身。本身也无讲什么对，还是讲唔对啦，啊，无讲什么是好是歹啦。关键就是讲吼，你用什么款的心态，你用什么款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代志。你若该看作讲是好的代志，看作是讲好事，当然伊对当吼激励你，吼、哦，你当将伊看作，你若该看作是无好的代志，伊就甲你打败去，啊、哦，所以最主要咱得讲人生嘛是安尼啦。咱在讲心态，心态决定这个命运。所以吼、哦，咱在讲吼，啊，拄着代志吼，拄着代志，唔好着急吼来抱怨啦，唔好着急讲吼要做一个结论啦。先把咱心静落来，先把心静落来，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下，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咱讲转念，有足侪时阵哦，你只要讲吼转一个念头，迄无好的代志，就变成好事呢。对变成好事呢，朋友，安尼讲这故事，吼、哦，你讲对唔对嘞？吼、哦，咱第一讲吼，这个心态啦，咱第讲这心态决定了一切。后来咱继续过来进行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朋友的收听，感谢你，感恩，什么呢？暗自说，心情挂了。

这首心情歌咯哈。首先来做一个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啊。哦，咱讲这个益生菌啊，今嘛真侪朋友啊，哦，弄点补充好菌，哦，好菌啊多，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咱得介绍一罐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哦，里面得有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厝里面得放一盒白，大大细细拢嘛挺好食。食饭饱掏一包我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排便顺畅。益生菌一盒里面得30包，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哦，咱除了益生菌嘛，大豆卵磷脂啦，也毛诺丽酵素胶囊，哦，也够就管 B 群，咱讲到 B 群，哦，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你看看，今毛足侪食素食的朋友哦，哦，弄点补充这个 B 群，因为吼，伫这个动物性食物里面，对这个营养素的 B 群呐，哦，食素食的朋友就较无法多来吸收，哦，营养较无平均。营养素较容易无够，所以得补充 B 群。哦，咱这长效型的，哦，里面底吼，这个维生素 B1 啦、B2 哦，毛烟碱素啊，维生素 B6、B12、叶酸啦，啊，哦，这种帮助维持哦，啊，咱这个正常的这个代谢有帮助哦，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哦，会当增进神经系统的健康。哦，啊，所以我们才讲哦，咱一天一粒，一天一粒，这长效型的。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增强体力。这一罐480块，美国原装进口，超级 B 群复方锭。啊，秀珍姐冇得介绍鱼油啦。哦，咱这罐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这鱼油里面底，有 Omega 3，含有 EPA、DHA 等等，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速力通鱼油也冇纳豆。这连同通通好的纳豆。

相逢相思泪哈，过来听这首《鸳鸯曲》哈。那边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再多多利用哦。

这首鸳鸯曲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咱这个草甘啊油呢，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主要咱有顺百分之百顺，哦，这拢是老长情的。草甘啊上新鲜的时阵哦，这拢秋工落去慢，咱拢知秋工是较高工，哦，机器较紧啦，机器滴少，哦，啊，但是难免的那个拖卡啦。哦，造成品质的影响啊，所以就咱这种吼秋干较高干吼，啊这种酒无啊杂，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呢，咱到主家煎煮炒煎，即款粗干牛肉嘛可以，哦啊你买凉拌啦，哦是讲吼撒一粒米啦，哦撒一粒青菜，有即款粗干那油就当直接倒落去，直接倒了啊，咸汫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哦。哦，烫青菜啊，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呢，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咱这款百分之百。

孙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鼠橄榄油。哦，要做文化路店的只纳卡，这一罐哈、哦、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有6罐，2900块。哦，廿几箱拢较俗，等于就是5罐，佮加送一罐，5罐佮加送一罐。啊，并且咱里面得拢已经吼、哦，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吼，咱若有要送礼吼，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吼、哦，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草根奶油、老鼠橄榄油，吼、哦，啊那佮有这个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8罐，1980块，同款廿几箱拢较俗。好、哦，要注文返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注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拢各有返图，咱这脆咸，如果咱这个喉糖，和、哦、咱的朋友今麦拢吼120包、230包的注文啦。哦，一提一包啊，啊，一送一包啊，哈、哦！大家讲，哎、欸，这好食呢，有当咱话讲一个嘴啦。好、哦，甘蔗啊，喉糖润喉，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好、哦，这一包里面都有30粒，一包130块。哦，啊，咱的喉糖，啊，个咱这个哈、哦、芝麻和枣糕，这脆甜味啦。好、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好，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的，拢单独包装。好，啊，另外咱个有这个元气糖，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得哈20几粒，靠迄个数码开啦。好，啊，但另外咱个有这个水来啊高啦，水力高，可以捉只水来落去温啊控呢，细泡会温啊控，小火慢慢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数大年了，很珍贵，但是不贵。好，里面得主要成分水来啊。啊，个麦门冬吼，啊个麦丽糕啦、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吼、哦、10种的，一罐400块，冰箱一个保养，吼、哦、内行的吼，会向吼买咱的这个水来啊糕，啊你家己过去哪捌用水来啊空个电锅炖，即马拢免啦，免那麻烦，免那搞工啊，吼、哦、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中红高阳港。

中风高勇敢哈，感谢朋友哦，节目那底听，好，首先感谢大家。啊，咱有滴介绍产品啦，哦，那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点来解卡来，哦，问一下较清楚一下。首先嘛，感谢朋友哈，支持鼓励，好，电话2305-6924。

另外这首好听的老歌哈，讲只要为你活一天啦哈。好啦，秀清在广告介绍的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哈，咱然后达刚在做保养哈，有差哈。足济朋友过来咨询的时阵嘛，足欢喜的，讲有哦，有感觉有差啦。只要有感觉有差，就足有信心的，爱有信心，有耐心，吼、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你看，爱出门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落去，我你要自由自在嘞。哦，你若讲咧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啊，是不是咧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一个椅啊，要爬起来，都搁扎一个力，还感觉咧磕磕。走路走步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这样？我们这些大兄大姐不能拖，不能扛，不能再等了啦、哦、两次我们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敏，主要人家成分剂量都有给你针对到，我们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吃无辣无防腐剂，里面有这个软骨素，重点有这个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哦、都有针对到。不过我们的朋友、哦、越吃越有信心、哦啊、出门咱行东往西，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啊，免麻烦人就对啊啦。后尾做文反腐，修成的电话在哪卡？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蔬菜搁加落去吃哦，哦，无同款呢。咱来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蔬菜一罐980块。好、哦，这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咱这大兄大姐咱有会啊啦。爱欠骨本，留条骨本，咱这个蔬菜，哦，拢有吸收到啊。好吸收啊，主要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呢，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后尾主文翻到电话23056924，听说你要走。

情影啦哈，首先简单吼，过来做一个广告哈。啊，厝内边电脑在煮食，有在当点当灶哈。今晚问起来啦，大家讲吼，用好油唔免欠啦，用错跟那油。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哦，100%顺的，这种老长证的，你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办就无啊杂。哦，咱到煮食，像讲哦煎煮炒菜，即款出跟那油拢嘛可以啊，用出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啦吼。啊，咱个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即款出跟那油咪当直接倒落去啊，就是凉拌呐、啊，尤其青菜啊。撒好了，爱出来油哦，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感谢大家。哦，咱这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一罐580元，也贵箱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算算的吼、哦，等于就是5罐，佮加上一罐。所以才讲大家拢也贵箱的。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哦，长期拢用咱的车橄榄油，啊，上类嘛是啊。哦，咱内面底拢已经两罐，内也装好势，方便啦。哦，来关起来上人好看，阁实用。哦，要煮饭炒羹，那有咱这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拢玻璃罐啊哦，拢用个玻璃罐啊，深色的哦，较深色的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这罐100%的老鼠橄榄油，你煮饭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爱你千万倍。

啊，爱丽千万倍啦。啊，当秀清真感谢，好、哦、感谢咱家的好朋友听咱的节目，同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好、哦、感谢感恩孙茂林安主席，要做阮产品点来介绍哦，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啦，哈、哦，23056924，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哈、哦，时间关系，咱就先安排到这哈，啊，等下下晡4点过一个节目啦，过一个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啊、哦，依然欢迎朋友再个介绍哈，来个秀清收听哈、哦，感谢大家哈。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要做本产品电话再个介绍哦。哦，咱等一下，好，等一下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600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现在这个无人机吼，偌济人咧算咧，你卖讲别人，阮倒落一个，阮弟弟哦。因当时伫这个顶年，我时间咧过拢足紧，我会记顶年吼，啊买一台这个无人机啦吼，吼、哦、啊就四界吼，安尼去算啦。啊，都开始算这个无人机也较无讲真实手啦吼。后来去伊来讲伊一摆吼，伫个鸡笼吼，伫个车头，鸡笼车头前哦，敢那伫海洋广场迄个所在啦。啊，伊就点啊伫飞啊，伫飞算这个无人机伫操控啦吼。结果有人话来讲，这里不能哦，这里不能玩哦。哦，原来足侪所在吼禁止吼，你算这个吼无人机啦。起码佫有足侪所在呢，无人机这个禁区吼，你要飞的所在。哦，佫空大啦，啊，所以老爹生无人机的朋友吼、哦，咱等者，啊，等者秀清会甲朋友报道讲吼，多几啊所在，哦，像讲华中桥，咱华中桥电台边啊，哦，迄华中桥，阮弟弟进前啊，伊嘛是吼、哦、来遮，哦，迄和平公园遐，哦，好多滴飞啊飞算啊算啊你啦吼，啊，即嘛即所在袂使啦，啊，佫有几类所在啦。吼、哦，啊！我等下跟阮弟弟讲，我你即马算这无人机爱小心细致哦，吼、哦！有一寡所在未使飞，人伊讲我知我知，吼、哦！买一台算无偌久，感觉讲吼算了实手啊，诶，功能无讲真好，过去买一台，过去买一台，所以算无人机的人是愈来愈侪啦，吼、哦！后来等者秀清甲朋友来报道，你算无人机的朋友爱注意啦，有足侪所在吼未使飞，吼、哦，不然法律到底吼哦不止啊侪呢，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哦，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感谢大家，感谢你的收听。

咱来讲吼，这个无人机，这几年吼，哦，足流行的呢，带动哦，这个空拍哦，生这无人机的人吼，人数吼，一直增加起来。阮兜落一个呀，都在讲阮弟弟啦吼。啊，但是有滴算的人啊，有发现啦。本来吼，原本限制重重限制足济吼，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地图未使飞的所在，吼禁止飞啦，啊，佮限制你飞的这个范围啦。即卖又佮增加哦，又佮扩大啊哦。过去吼，一旦合法，你来练习飞，吼，这个新北，吼新北河堤，也佮着吼阳明山，即卖拢变成是禁区啊哦。即马变成一个未使踮遮飞哦，伫咧耍诶人当然不满啦，讲也。

权力吼，去用压缩去啊。哦，讲我伫即明仔载啦，明仔载要去前往交通部，哦，要去吼定情抗议啦。交通部民航局伫表示吼，禁限即个吼航区是由关键的基础设施主管哦，即、這个机关伊来维持了后呢，民航局吼协助伫即个吼导主系统当中，会做一个修正。啊，对着讲吼罚钱这部分啦。如果你那飞啊飞吼，闯入这个吼机场吼，机场禁区呢，我们都要飞到遐去吼，将会罚偌济呢？30万至150万块哦，这是唔多啦，飞入去这机场禁区的所在。啊，其他范围啦，其他范围都由地方政府吼因来定啦。咱在讲吼，这个313吼反不平等抗议这个联名发起人啦，吼又伫个讲啦。九五这个新北河堤、哦、包含华中桥一个北二九五阳明山吼、哦、电信分区定这范围吼，拢是即处新增加的这个红区吼，未使飞的所在啦。但是过去有足侪滴算这无人机的人吼，拢伫这个华中桥啦，还是讲新北这个河堤啦，还是这个吼、哦、三中吼、哦，这个非常滴练习啦，起码拢变成吼。哦红区啦，红区就禁止啦，禁止空拍机，人家伫升这个无人机的人吼，踮遮伫练习飞，即马遮拢不可以啊啦，爱注意哦，因为这边新增加吼禁止飞这个范围吼，无公告啦，无公告，所以有足侪吼伫公告进行啊，哦，因这升这无人机的人落去申请场地吼，人家升的人啦，即马吼落来停啊啦。来停啊，莫个飞啊啦！啊，佮有真侪算的人吼，嘛唔知讲吼，伊原本吼本来合法会当练习飞的地点吼，即马变袂使啊，变作是一个禁区啊啦！除非吼，你家己吼上网啊，去网站啦，还是讲吼 ，Apple 去查询啦，然后去看讲啊，都也会使，互咱来飞，都也袂使飞啊啦！吼，爱小注意，啊那无吼，会去用法咯。也可以用换吼，这是甲朋友报道吼，即马升这无人机的人啊，愈来愈侪，而且无人机禁止飞的所在，这个范围拢搁在扩大，吼，感谢朋友甲朋友做一个报道。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接我那底的听哈，阿秀正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纯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

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吼，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擦洗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沙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924。2305692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有一件新闻吼，甲朋友就来报道啦。有人来坐车吼，拢安尼数一个数一个，什么数一个数一个吼，一坐车来刷卡，吼，而且在落钱啊。再当讲吼，入去坐车，唔管讲坐什么车，吼，有个人哦，我都咪讲数一个数一个吼，安尼闪过啦。跳过人过，后来咱讲逃票啦，逃票吼，哦，甲边讲哦，即马即个台北捷运啦，台北捷运站吼，伫即个台北车站，吼，台北车站吼，即个 B 三捷运啦，捷站啦，吼，我见即个高铁也甲代替方向吼，有两座，两座即个闸门哦，有个加安装一个吼，一个就是闸门 LED， 哦，即个通行识别的一个指示灯。给中介的有指示灯，吼，哦，新增加工吼，然后各样哦，各样的进入，吼，这个红灯就示一个示一个，吼，哦，就显示这个功能出来了。最主要提醒吼，你不要在招票的人吼，在离开啦，吼，爱提醒你那讲吼，去红掉掉，唔那讲吼，爱个补交这个票价，啊，该付这个票价五十倍这个违约金就对了。所以咱来坐车啦，该动爱撸就该撸啊，吼，唔能安尼吼，撸一个撸一个吼，竖一个竖一个，安尼闪过吼，跳过人过，要逃票啦吼。甲朋友做报道吼，有习惯这种情形的朋友，爱特别小心细意哦，不要逃票哦。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阿弟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苏钙还苏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苏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苏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注文苏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这天气热啊吼，咱那个食物件，伊个食饭食饱了啊，一寡这个水果啊吼，诶，那讲食不完吼，咱讲厨余啦，吼，啊包包包个好势啊，粪扫车来应该等去掉。啊，我那拄着无粪扫车休困前，像礼拜时安尼，啊，咱这厨余吼，啊，你着用个塑胶袋啊、灰袋啊，啊，塑塑塑，啊，敢有一个真空包装吼，干咧吹落去，拔起来。哦，就真空包装的情形啦，迄物件较袂讲去闻到臭味啦。尤其迄水果皮吼，即阵啊像迄个酸啊吼，吼迄个那皮你若无赶紧来弹掉吼，迄黏咪啊，迄个一点乌乌迄个皮啊，压压皮，压压皮，吼、哦，所以热来啦，吼、哦，啊个湿度个悬吼，啊灶卡内面底吼，咱都要讲个厨余啦，水果皮啦吼，无紧来弹去掉吼，迄、哦那个皮啊压压皮啊啦。咱讲过瘾啦，啊，所以有足侪人吼，比如咧煮饭的时阵来讲，咱都煮好要食饭的时阵啦，可能拢拄着吼，看到迄个品啊吼，哇，伫咱菜顶罐啊，伫咱食物件顶罐哦，点么咧杯啊，点么咧片啊，这吼，一手这样热热热，啊，但是热当啊热的，心内总是感觉讲啊，就品啊呢吼，食着目着吼，敢会食？一盘菜，这水果，吼啊，当是要规盘倒掉啊，是安怎？是会使食未使食啦？吼，等讲咱食物件食物，拿去有迄品啊，过瘾目着时阵吼，一般人吼啊看着了就感觉讲吼啊，这已经吼莫个食啦，无卫生啦。但是吼，伫咧日本吼，有一位医师啦，吼院长兼医师伊伫咧表示，其实吼无需要讲吼，一定有有这个规定，硬性的规定讲一定必须要马上就给断去掉，伊是安尼讲啦。如果那讲吼，这个品啊吼，只是讲吼，跌得咱一半吼，咱多煮好啊，多出炉哦，多捧出来，啊个烧滚滚吼，跌迄个菜顶管，哎品啊来讲安尼，跟他浪一个尔啦，短暂停留一大过时间来背过尔吼，

马上引起严重健康迄个危害，讲食物中毒吼，这个几率是真正低啦，无遐厉害啦吼。所以小小看看这个接触啦，一品啊，小小看看接触吼，啊，并无等于讲吼，这个细菌啊，马上就大量会弹出来，所以无需要吼过度点啊，咧紧张啦，哦，不用过度焦虑啦。等到安怎咧？如果哪讲富含吼，咱即马讲吼，即几种的状况吼。因为来考虑讲这个食品安全的考量，建议你来直接落去单去掉啦。譬如讲，那停留伫吼，咱要生食物件，还是讲已经伫吼常温下已经长时间吼，放个在食物件，这个食物顶管，那去吼和数量吼足济哦，规堆吼那品啊吼，那规堆他妈的，安尼甲咱定甲咱夹遐食物件，还是讲有接触着吼。像讲要食的人吼，因为细汉囡仔啦，还是讲吼在时代高龄者啦，还是讲有新的福利人啦，还是讲有糖尿病患者啦，还是讲有任何迄个免疫力啦较低吼，在族群吼，来采取吼严格判断，甲到这个标准啦，啊，并去当来了解啦，去拼啦吼，啊，所以等讲咱来料理无小心啦，无小心吼去有一两只迄个拼啦吼。天空的时阵啦，当然你爱依据这个食物的温度，甲着个人身体状况来判断。哦，免讲条件吼，规盘都拢个倒去掉啦吼。啊，所以咱都会讲啊，哦，咱若讲安尼有食剩的物件，这个咱讲哦，厨余啦、水果皮啦吼，你个要包放好势。哦，如果若讲今日无粪扫车哦来倒这厨余，啊，咱就用迄种，像我拢是用吼。一种那个密闭的一碗真空包装迄个碟啊，吼、哦，卫生啊用过吼，准备要淡掉，诶，废物利用啊，还是讲咱买饼啦、买啥吼，拢外面搁一个迄个碟啊有无吼，嘛是有一个拉链袋就对啦，我拢用这碟啊，拢无个淡去掉，就是这个情形哦，堆一挂吼，譬如讲水果皮啦、啥这样吼，啊，就给封起来，给封起来吼，啊，就较未讲吼生啥物品啊啦，啊，如果咱来讲吼啊，这个粪扫车休咧一两天吼。啊，这样咯，我啊，搁一种做法啦，啊，就拄啊拉链这、拉链带这样密封起来啊吼，我就放个冷冻，放个冷冻吼，哦，卖讲有咧生这品啊啦吼，啊，当拄啊甲朋友讲吼，哪讲食物件叫品啊吼，停贵吼，卡掉吼，是不是来淡掉啊？啊，你即卖当来了解啦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你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

感谢朋友，做无那伫听哈，啊，秀清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地，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一个松麻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就都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好，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四大年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嘛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吃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啊个有咱这个这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60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感谢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9000克。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以前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就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潘丽丽的《牵阮的手》，阿个罗斯峰的《茫茫到深天》，茫茫到深天。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介绍一项物件啦吼，叫做鹰嘴豆、鹰嘴豆、鹰嘴豆啊吼。鹰嘴豆，鹰嘴豆吼，咱介绍伊的迄、那个伊的好处啦吼，伊的迄个功效啦吼。鹰嘴豆吼，因为富含

含有迄个叶酸啊、镁啦、铁啦，即个营养素了吼，对一种预防迄个贫血吼有帮助。啊，一旦维持迄个神经系统的健康了吼，啊，可能对抗迄个骨质的流失，吼，啊，可以当稳定迄个情绪。哦，诶，功能足侪了吼，功效足侪。好，咱来讲吼。总共有七大功效啦。咱讲吼，第一个功效吼，或者稳定血糖啊。因为因最多的伊个膳食纤维吼，啊，钙盐能白质吼，对种延缓迄个血糖的上升的速度吼有帮助。所以伊会当血糖稳定，就是这个原因呢。好，伊第二好处吼，会当促进肠道的健康，因为伊方。伊富含迄、那个丰富的迄、那个膳食纤维的吼，一旦促进肠胃的蠕动，啊一旦改善消化功能，啊一旦预防便秘的，啊对迄种维持吼肠道的健康吼、有帮助。好，咱即要讲吼第三个好处了吼，增加饱足感，食了会饱啦，所以讲对迄体重的控制吼、有帮助啦，因为伊。含有高含量的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含蛋白质啦吼，会当提供迄个饱足感啦吼，啊会当减少吼过量的饮食，吼，已经减少过量饮食的机会，所以讲伊对迄个体重的管理吼减肥啦吼有帮助，就是这个原因啦。好，啊咱今麦吼先休困一下吼，听歌。所以去吼，两首牛骨打，八代雅集甜蜜的小雨，一个千仓夫的望乡酒场。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继续来介绍迄个鹰嘴豆吼，伊的好处啦。咱讲吼，伊第四个好处啦吼，伊会当支持吼心血管的健康。鹰嘴豆吼，伊当中吼有诶食吼，啊，迄食吼对种调节血压吼有帮助。当时伊诶迄个纤维质啦吼。啊，个伊矿物质啦吼，拢对迄种降低迄个胆固醇有帮助，所以伊一旦降低迄种心脏病风险，一旦降低啦吼。好，咱就讲第五个迄个好处吼，伊一旦提供迄个特别性的迄个蛋白质，伊是一种优质的迄个蛋特别性的蛋白质的迄个来源啦吼。啊，伊富含迄个必须的迄个氨基酸吼，必须的氨基酸啦。适合素食者吼、哦、来补充营养，啊，伊能帮助肌肉来生长，含迄个修复了吼、哦。好，啊，咱今麦讲第六个好处了吼、哦。第六个好处就是预防贫血，因为鹰嘴豆吼、哦、含有丰富的迄个铁吼、哦，丰富的铁啦吼，铁质啦，啊，个迄个叶酸啦吼。哦铁质跟叶酸这两种营养素对一种红血球的迄个生成吼，非常的重要。所以讲，伊对一种氧气的迄种运输啦吼有帮助。啊，氧气呢够吼，伊就会当预防迄个贫血啦。好，那即边讲吼，第六个好处了吼，伊会当迄个调节。精神啊，甲困眠，因为鹰嘴豆吼当中有迄种酶，对种心境的功能吼有帮助，对精神的稳定有帮助。啊，因酶钙锌这种组合吼，对有可能会当迄。

缓解迄个忧郁啦，缓解忧郁啦吼。啊，伊咧缓解迄个焦虑，吼。啊，对迄种失眠吼，这种情形有帮助啦，困眠啦吼有帮助。好，那即摆讲第七个迄个好处啦吼。第七个好处就是维持骨骼健康，因为伊富含迄个锰啦吼，铁啦，啊，佮迄种锌，这种矿物质啦。甲维生素 K 吼会当协同作用啦吼，啊对迄种钙的迄种会吸收啦吼有帮助，所以讲对骨骼健康有帮助，所以伊会当降低迄个骨折吼一种风险啦，迄种风险啦吼。好，啊咱今麦来介绍迄、那个爱注意的迄个代志啦吼，注意事项吼。就是药剂的功能不全的吼，啊特别注意哦。因为鹰嘴豆吼，伊的钾迄种含量较悬啦，啊钾对咱拢知嘛，钾对迄种药剂的功能吼有不利嘛。所以讲药剂功能不好的这种族群吼，一种人啦，应该注意迄、那个摄取量吼，啊特别注意。好，伊个第二要注意的就是胀气啦。你若食鹰嘴豆吼，食过量吼，食伤济吼，可能会引起迄、那个腹肚的迄个胀气，吼、哦，到时就无爽快啊吼、哦。所以讲吼，鹰嘴豆咧食的时阵吼，嘛是爱适量吼来迄个摄取啦吼，莫过量吼。好，安尼今日哈对鹰嘴豆的迄个介绍吼。伊的功效，啊，甲伊爱注意的迄个代志啊，吼，注意事项吼，拢已经做一个迄个完全的吼介绍啊，吼。好，安尼咱即摆吼，对迄种最多的介绍，甲只做一个抗战啦，吼。好，咱即摆吼，继续来听歌，刷入去吼，国语歌，吴秀珠的迄个《问夕阳》。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1996000克。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

0: 水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1: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啊，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零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案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案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这首歌就是李茂山唱的歌，不愿放你去，那安排这首歌曲，全部伴随我的心惊惊。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节目，这部最近的啊，这礼拜哈，今仔日是拜五啊，明仔可能啊，真侪上班族啊，还是休周休二日，明仔都休困啦。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讲哈，未来一礼拜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哈，啊，咱亚方面呢？咱台湾西南边啊，西南边就是台南嘉义哦，啊个高雄这边呢，西南边亚方面呢比较比较有水气啊、哦。中头过了后诶，西北雨、雷阵雨哦，迄雨势会较大，其他所在哈拢较好天，雨水较少哦。参像啊，今日讲啊，咱台北车哦，看天乌乌，无落雨呢。哦，无落雨。

哦，即我近山区的所在，哦，花莲台东的所在，啊，个有大台北地区，大台北地区是因为是盆地，哦，盆地咱台北吼，即下来你来看吼、哦，你若有机会你来看，四面是山，但咱围条的，啊、哦，伊安在电台家看到当兵，则是啊，即是看到以前啊，佫看会到吼、哦、观音山，即马看袂到啊，因为哦大楼起起来。砸掉诶，吼、哦、啊！淘金啊，淘金啊，看到吼河边才看到的是啊，一个土城那边的山，搁另外那边啊，斗丘边这边啊，是啥物啊？是新店那边的山、哦，所以真正啊，台北都是一个盆地啊，四面拢是山围着的，所以呢，在热天的时阵吼、哦，比较较湿热啊。啊，咧这个气象署来讲吼，来讲。啊，这礼拜这两天啊，还阁有落三百号的机会。后礼拜吼，后礼拜咧落三百号的机会较少啊。是啊，太平洋高压啊，增强较大，太平洋高压较大，所以呢，天气就较稳定，较少热啊。啊，另外个人讲哦，原本讲有一个风台啦，吼、啊，要形成啊，要形成啊，吼、啊，迄、那个风台呢，已经这个风台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啊，十二号，上紧讲今仔日啦，会形成风台，哦，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吼，愈来愈大，到一个程度就是风台的等级吧，哦，等级啊，哈，而这个风台呢，伊哦，目前阿个在发展当中吼，阿未讲真明显的会影响到咱台湾啦，目前看起来。这个风台哈、哦，伊的位置呢是咧关岛遐啊，这个风台那是行哈、哦，伊应该是向哈、哦、日本那边遐，向日本那边遐啦啊、哦。看起来这个风台那是啊，要予咱会当全面来掌握着一个五六天以后哦，五天到七天啦啊、哦。那是讲哈、哦，这天气啊，条件。无适合呢，伊就会消失去啊！哦，就是看咱这太平洋顶面这太平洋高压，好、哦，太平洋高压在地嘞，伊就袂形成啊！啊，之前伊也嘛讲哦，因为之前迄个风台啦，第九号迄个风台吼、哦，这个、巴威哦，迄、那个风台啊，会卷足侪水啦，所以讲啊，即卖呢，刚迄个路线附近啊，水气有较少，较无容易哈、哦、形成风台。啊，嘛是爱注意的，就是讲，咱来注意哈、哦，这天气啊变化哈、哦，这个较多端哦。啊，在海平上哦，在海平上遐作业的在专家啊，工作的人员爱搁较注意啊，海平上的天气的变化，今嘛是风台的季节。

0: 阿吉拉唱的歌，一双手牵一世人。
1: 天气烧热啦哈，想要吃一个啊，这个较好吃的料理呢，搁平摊煮，所以呢嘛是真侪人哦，都去啊买熟食啊，都是人煮好诶。这个今嘛，唔知道有听众朋友，恁今嘛敢阿个有吼买鸡吧，炖来家己杀。啊，咱以前哦，讲咧拜拜时阵哦，会杀行李啦哈，爱有鸡，爱有。爱有鸡巴、猪巴啊，贵价的，省内爱有贵价的鸡，吼，啊，佮有一条的三层巴，吼，啊，佮有一只鱼，吼，还爱食的，吼，还三星三生，吼，啊，这即嘛吼，较少人讲吼，佮家己啊买一只鸡顿来杀啦，大多数拢是吼买迄种人杀好的，吼，啊，杀好的迄种鸡吼，即、這个一安吼，拢爱固定打。固定打买吼，感觉呢，迄个鸡吼是安尼，敢那现烘起来，吼较金骨较好食款啦。啊，那是迄冰柜啊，放久啊吼，迄种看起来都无青。啊，不过咱买回来迄食个迄，不管是啊，一个甘蔗鸡啦吼，还是呢，这一款的烘过，还是生吼，稍微抹一点啊，盐的迄种的。咸水鸡，吼，啊，这食个，咱也是讲吼，食袂完，一顿食袂完啊。安尼，伊安达咱讲，你一定爱吼，大坑的冷冻，哦，你大坑的冷冻，你唔通想讲，我后一顿要搁食，吼，无一定，你后一顿要食的时阵已经变味啊。因为外口哦，伫杀鸡啊，伫卖迄啊，迄个有真济吼，因那是大鼎来杀的。哦，啊杀好，为着要让伊诶，迄肉袂柴，哦，袂安尼破破，所以哦，真侪拢是用翕诶，用翕诶，用翕诶啊，肉较食水啦，哦，啊较嫩啦，啊嘛，较新阿酥，哦，啊毋过吼，迄种迄种诶翕起来，迄种鸡肉吼，容易诶，都是无完全熟啊，哦，啊，恁来讲，无过近代。

一款的处理哦，食剩的无紧处理，就容易都派去，都容易派去。啊，咱吼、哦、迄、那个无食完的迄种的迄鸡肉吼，迄个冷起的迄个鸡肉吼、哦，要安那讲互伊哦，哦，咱去冰箱了后吼，啊，要安那个互伊啊，讲一旦要来食的时阵吼，卖安尼吹干安尼拢打起吼，迄汤汁啊，拢哦拢流出来啊，哦，啊泡泡哦。所以呢，有一个方法吼，伊安看到有人在教，啊，甲咱听众朋友来分享，因为伊也嘛有需要吼、哦，就是咱会当先在电锅吼，先放半杯水，吼、哦，先来切落去，啊，半杯水吼、哦，差不多一杯水20分，半杯水差不多10分钟啊，电锅就会浸烟，浸烟的时阵，甲把吼冷冷的鸡肉放入去，放入去哦，吼、哦。放进去，这个时阵呢，你就电锅的插头都拔掉啊，电锅呢都会跳起来的意思啦，哦，就是讲，佮可以吸用迄个烧气来吸10分钟久左右，哦，迄、那个鸡肉的伊就会吼烧烧啊，哦，就烧烧啊，都袂叉叉啊，啊嘛有一种方式呢，这都是你放个微波，微波差不多哦，迄一分钟，微波一分钟都是可以解冻。哦，卖啊！啊，个这冷冻摕落，安尼定空空啊，哦，解冻，安尼就会当食，哦，就会当食。啊嘛，伊阿妈有建议，就是讲咱那是买规只的，哦，剁好的，还是半瓶的剁好的，哦，即顿要食偌济，咱就摕偌济出来，剩的拢在囥诶冷藏，冷藏。啊，第二顿哦，第二顿就一定要在囥诶冷冻啊。啊，这是啊，伊安看到即、這个就是。即马伊安都频段用迄动动脑啊，哦，反正呢，就是甲咱呢听众朋友来分享哈、哦，分享伊安看到的即生活小常识。

0: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即阵嘛，伊安拢无得讲叶黄素哈，因为咱即阵嘛叶黄素欠回，叶黄素哈，这是进口的哈，咱这进口的，加葡萄，加咱的咱的这个蔬菜哈，啊个葡萄糖胺。哦，这拢是港公司的啦，啊，爱进口的，美国进口的，所以呢，即阵嘛吼，这个阿伯礼拜，阿伯礼拜有欠费，啊，搁在海面上一款，啊，可能啊，逾期啦，因为这爱个报关啦，吼，唔知啥物原因啊，就 delay 啊，啊，所以讲，爱到月底该到位，所以即阵嘛依然都无讲叶黄素，啊，你也当先预约。因的啦，哦，伊安那是这个物件高啊吼，会带咱通知。啊，若是讲你到到月底，甲卡电话来问啊，叶黄素啊，一罐680块啦，目前是欠费吼。啊，葡萄糖胺呐、啊，蔬菜啊吼、哦，这都无欠啊啦。啊，搁有哦，咱的葵花油、橄榄油，目前嘛无欠哦。有个叫新的礼拜，所以嘛无欠啊。啊，其他都无欠，干那叶黄素有欠。2307-2855 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1: 酸本继续关切是日本关海鸥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关机播从咱节目听众朋友哦，我们要听等你一句回头，等你一句回头，一按吹无继续关呢。有诶，等你回头，等你回头哦，等你回头，唔对，等你回头哦，疫情哈，一按呢有被纠正啊，皆大欢喜。该带欢喜啊，皆大欢喜啊！啊，再来继续挂，等你一样个哥来安排啦哦。啊，这等你一句回头，嗯，没有啊，一等你回头有啦啊。这维生素 D 哦，是咱身躯真重要的营养素之一啦。啊，这有哦，统计讲哦，咱民众诶，吼，咱台湾民众87%的民众哦，身躯内底维生素 D 啊，竟然无够。无够需要的标准啊！专家都警告，那是讲咱长时间吼维生素 D 无够啊，啊是啊，这个严重的欠缺的，安尼吼，这哦会影响到咱骨骼、肌肉，啊，佮有诶主体免疫系统、心血管以及嘛皮肤这系统吼，爱增加吼气喘啊、癌症啦。冠状动脉疾病啦、腰骨症啊、骨质疏松啊、异位性皮肤炎、甲代谢症候群等等的这个疾病的风险哦，所以维生素 D 非常的重要哦。这参照一名26岁的小姐哈，伊的工作哦都是离压哦，甲人电动摆哦，佮加上呢伊就爱水的啦，所以呢伊长期吼拢无得晒日头啦。啊，伊身躯内底维生素 D 的浓度哈，存1.9单位，标准是30哦，伊存1.9哦。就是因为安尼呢，所以呢，一点点吼，诶，鼻啊过敏吼，啊，个有迄个皮蛇吼，啊，过敏性的鼻炎哦，嘛拢压起来，都、就是身体拢袂健康啦吼、哦。这维生素 D 长时间的无够哦，不但影响着骨骼吼，啊个影响着主体免疫系统吼、哦，心血管、皮肤等等的这个系统啦吼。哦像像迄主体免疫系统甲呼吸系统啊，啊，譬如讲过敏性的鼻炎嘛，吼，皮肤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吼，啊，个有带状疱疹啊，啊，神经这方面呢，就是腰骨症啊，那是讲吼，这骨骼这方面的问题哈，就是骨质疏松啊，新陈代谢这方面就是代谢症候群啊，冠状动脉啊、血管的疾病啊，甚至哈癌症的风险嘛增加啊，嘛就是风险个较悬起来啊哦，啊咱要安那来这个补充维生素 D 啊，第一个就是哈爱正确的、适当的来和日头晒啊。那是惊吼，这个、中岛的日头啊，这样炎啊、擦目啊，你就吼卖在中岛去晒日头啊。而且是10点到下晡2点这段期间啊，晒日头是会用的，一天只要10分钟到15分钟啦，吼、啊。啊，这晒日头吼，不是面去晒啊，你也当手哦，手卡晒就好，哈、啊，脚只偏晒嘛，因为啊。第二个就是吼，食海含有着维生素 D 的食物，参像乌木耳、哦，干的香菇、干的香菇嘛是会用的啦，哦。啊，个第三个就是适量来补充维生素 D 的保健的物件。第四个吼，定期的。

检查啊，做健康检查啊，譬如讲啊，咱哦，就是讲会较无得晒日头的人啊，哦，啊你呢一定爱吼，就是爱找时间哦，卖安尼来日夜吼，一些生活习惯倒摆啊，啊，无你嘛爱晒日头，晒好家己困。哦，尽量吼，直接互日头晒一下，一天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久啊，哦，啊，定期的个健康检查，就是你若是有安排健康检查吼，你会当啊要求啊，讲吼，我都较少的晒日头啊，先刷呢检验一下维生素 D， 看是不是有够啊，这是会因呢，安尼来要求诶。

这是庄正凯所唱的八里庙。天气烧热哈，啊，足侪人诶都开始啊无胃口，啊，甚至呢，这个巴肚拢点点胀胀啊。下晡诶时阵哦，开始哦，都安尼，这胃闷闷啊，暗时啊都容易巴肚胀胀哦。你是阿哥较无呢，但是暗时啊都安尼啊，这一安哦，看这个资料安尼在写哦。应该是有这种的情形哦，吼、哦！啊，医生讲哦，因为呢，热天啊，吼，天气烧热啦，啊，热天啊是咱的胃肠功能相当易哦，波动的季节啊，啊，个有啊，因为咱呢，热天啊天气烧热，咱们呢就忍不住的里面较冷的物件，啊，食甜的物件，啊是食冰凉的物件，啊，个有水分嘛流失啦，所以吼、哦，咱的胃肠消化效率就变差，吼、哦，胃肠肝胆科的医生讲吼、哦，咱人啦，热天啊吼、哦，为着辛苦的体内的消气，要互伊散出去啊，啊，要互伊血液循环呢，会当吼，就是讲较接近着咱的皮肤，吼、哦，皮肤比较窄。消化道的功能呢，都会被影响啊，因为血液吼，大多数咧走来到哦皮肤哦，啊，因为安尼咧，所以呢，啊，这个胃肠啊功能就较差，胃肠功能差吼，嗯、哦，就较无想要食物件吼，啊，个有啊，睡眠品质买较歹吼、哦，这种啊，甲这个胃肠功能消化效率较差有关系。咱来想吼，真正有影嘞哦。这个热天啊，天气烧热啊，就算讲啊，咱煮一顿食哦，要食一顿啊，食呢啊，足脆大哦。嘛是啊，想讲无在冰箱遐啊，遐冰水摕来啉啦，啊冰诶冰箱内底水果凉凉啊，摕来食啦，就是安尼冷热。哦，冷烈的刺激，所以胃肠的功能会较差，较敏感的人啊，都容易啊，把肚胀开。啊，胃闷闷，消化不舒服，消化系统拢不舒服啦，哈、哦。啊，个有因为热天啊，烧热，所以呢，日时啊，食较少，啊，暗时较凉凉啊，哦，所以呢，胃口较好啊，啊，这种的哦，这个食物件的这种方式呢，嘛容易啊增加着胃肠的负担。啊，因为呢，佫无想要食，啊佫爱食，哦，啊佫一定爱食啦，无会巴肚枵啦吼，所以呢，这个较晚食一个，较晚食，食饱就差不多要困啊，这种的这个消化的时间吼、哦、被压缩、被压缩，所以呢，就容易出去啊，就容易出现胀气不舒服。啊，听众朋友你啊，来想看卖啊，啊，你那是要困静静啊，啊，这个爱食脆。脆椒啊，吼！啊，想要食物件，摕一个啊，这个饼干来食啊，啊是咧，这个水果吼、哦，来加加两脆啊。较晚你有感觉吼、哦，巴肚呢，这个胀胀哦，这个敢若吼，巴肚敢若有空气哦，啊，你待捏捏吼，还会放屁啊，放气体出来啊，迄拢是因为胃肠消化哦，这个功能较差。啊，产生的胀气、胀气，哈、啊，这无什么大代志啦，哦，还有是讲你呢，小可改变啊，你的饮食习惯，哈、啊，冰的较卖食嘞啦，哦，啊，要困进前的哦，卖食物件啦，哈、哦，啊，日时啊，哦，日时啊呢，加暗时呢，拢正常，哦，拢正常，照三顿来食，哈、哦，啊，安尼哦，讲对吼、哦，这个热天这个时阵，胃肠敏感的时阵呢，哦，都比较呢，它一旦改善，哦，较袂吼，和你敏感的反应哈。啊，有的人讲热天食袂落，啊，我买食饭啊，咧食一个啊，番薯啊，食一个较凉的，凉拌小菜哈、哦，黄瓜啊，洋葱啊，这个皮蛋。豆腐，啊，你食这凉的啊，这是中医来在讲啊，就是寒气啊，伤重啊，啊，伤冷的物件啦，哦，啊，这不是什么病变。

啊，这不是啦，啊，这应该就是功能性的胃肠的问题，啊，你就那有这种情形呢，就改变一下吼，这个饮食的方式，吼，唔通哈，这暗顿先我食，啊，唔通呢，那食，吼，那食饭啊，那配话，那配电视，吼，那工作，哦，那就较容易吼，哦，胃肠胀开，哦，胃闷闷，啊。啊那真正不舒服你就去胃肠科肠胃科去啊看一下齁、医生看一下啊医生呢因有经验因齁比较较会当掠着讲原因伫倒位

0: 9000克。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讲。

0: 保水利素材标。
1: 那个小玫瑰刚在抹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阮期播冲站节目。拄只咱听众朋友要听的这首歌，应该是这首啊，伊安呢来安排《等你回头》，蔡小虎唱的。

进前伊按有介绍过哦，中横、北横，即马过来南横，伊按大家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南横啊，就是南部横贯公路，专长哦是180到204公里，算啊台二十线。人若咧讲台二十线啊，就是南横，起点诶是伫台南市中西区啊，会记伊按迄年是按玉井，就是进山啊呀，入去山内吼，行南横公路玉井啊，沿路拢伫进山啊，山啊花开诶时阵有够水诶，山啊挂伫树啊，你会很激动，就想要买一挂灯去厝。按台南市诶中西区遐入去啦，行到台东，台东诶关山。关山，所以出去哦，都是关山便当、关山平原、南横公路，是咱台湾三条横的公路上南边的，算是啊省道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依照着啊，在游客中心门口靠的告示牌顶面下的，按台南市的中西区，按玉井预警入去，经过高雄市的甲仙。桃园啊齁，来到台东的海端，过来到台东的关山，所以呢一起按台南的去，经过高雄来到台东横贯啊，横贯就是按西部看到东部去，横贯公路免考一年的南横公路，伊也出去啊，到台东家都接台九线南横公路，在2009年8月7日啊，因为莫拉克台风的影响哦，2009年到2020年1月12日进前，这南横公路无通，不是讲拢无通，有几段吼、无通，未当过去啦。受到影响上大是伫山区内底啦，风台路拢被风台拍歹去，出入的都爱行便道、便桥，但是迄便桥嘛是啊，无讲介在十几年拢是伫修理，伊个个吼经过山山了，定定咧崩，所以算是啊介危险的啊。在2022年5月7日。2022年5月7日啊，甲全线南横公路规条公路甲来修理好，按台南到台东会通啊。迄时啊，2022年5月7日，2009年8月7日啊，风台啊，莫拉克风灾的影响啊，那讲啊，莫拉克就是讲小林村，小林村嘛，算在南横公路家附近哦。南横公路伊是经过日本时代，迄阵啊关山越岭道啊，日本时代迄阵啊所开的关山越岭道来开的公路，按台南的北寮、北寮来到台东的海端，是台湾南部的一条通过。中央山脉横贯中央山脉真重要的公路，相关的所在是在大关山隧道，有2722公尺，啊，伊拢是山路，所以讲哦，你若开车呢，一直塞，一直塞，哈、啊，因为伊安起过，哦，真正世间互你头戆戆，但是顶面风景足水的，这个所在按日本时代关山越岭道。来开路拓宽开路，南横公路是1968年7月1日开始走，1968民国57年，民国61年1972年10月31日就通车，做4年4个月开路啊，依照着中部横贯公路一种的方式来走，大多数是用传统的人工的方式去修路、去开路，规个开路的工程嘛真辛苦。南横公路开路有116个工作人员，因为开路来过身啊，罹难。在南横公路叫一个叫天池啊，就是在山顶啊，还有一个天连的湖啦，叫天池。

一个长青词来悼念这116位工作人员，开一条路，100多人就安尼来过身过往来受伤死亡。南横公路吼，原本吼要按玉井入去，后来改做吼按北寮，不过呢嘛是爱经过玉井。1994年，民国83年啊。南横公路全面哦，规个吼拢在用点啊加路较好行，新达路开哦好，再来做吼路面的处理。1994年开始啊，做点啊加路足好开个啊，无进前真侪路段吼无点啊加路，开车入去啊真歹开个。啊，个咧以前哦要入去吼南横公路拢爱心办鹿山镇，1993年都免阁登记啊，即马嘛免登。这条公路上有名风景区啊，包括嘉仙的化石馆、宝来温泉、梅山口原住民展览馆、天池、崖口云海、力道风情、碧山温泉、天龙吊桥、雾鹿樱花、雾鹿峡谷、新武旅溪保护区、地道天龙吊桥，这有原住民伫遮啦，而且嘛有民宿。2022年的5月7日啊，规条路拢修理好啊，正式开放。但是有一寡比较啊较歹行的路，看时间来开放，因为呢，譬如路吼、哦、较容易大雾的，有管制时间哦，甲袂山内开车危险。2023年的4月11日。开始，因为啊，遐有一挂路段，伊个有啊石头落落来啦，所以伊诶陆陆续续哦，伊个开始来做施工，山边啊做安全措施，路段诶做交通管制。总共咱若要去呢，你一定要先看清楚，你去啊交通局看南横公路的管制时间、管制路段，沿路真正是啊真水啦，只是讲拢是山路，开车嘛爱小心啊，唔通伤晚入去山顶啊，容易大雾。云海嘛是啊，南横公路一个欣赏的风景。

今晚咱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一首歌曲，叫做《等你一句回答》。这个咱进行讲的故乡，家乡变故乡啊，黄昏近，黄昏近晚霞哈，拢港姐来人唱诶，杨怡波唱诶，听众朋友来听看卖啊，这首《等你一句回答》。

0: 喂，
1: 叫我行李的。
0: 等下朋友，这首歌咱是按电脑吼，台截录下来，甲一半都无声呢。这是不是啊？别人台换的呀？应该是不是别人可以台切掉啊？哈，有版权的问题吗？这首歌吼，伊按吼来吹者，搁吹者较完整的哦，吹者完整的，甲个电报。即马咱来安排咱这边哦，无版权问题的歌。林金咪。

0: 这首歌是蔡佳玲所唱的《林金米》。
1: 听众朋友啊，伊按来讲一个哦案例啦，台中啊有一个头家哦，抽到卤煮啦，伊就真欢喜，开车哈载妈祖登去厝的红西，啊伊沿路吼都一直放炮啊，炮啊搁放真济，去当骑奥多麦经过的人惊到啦，骑奥多麦人都去台举发检举。就因为伊有去检举啊，所以这案件就送去到法院。警察这大家是依照着《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但有伤害力的物品、物品有危害他人。

身体还是财产的可能性，所以处三天以下的拘留，还是呢三万块以下的罚金。因为有人检举啊，所以警察就把这检举啊送到台中地方法院的简易庭做楼主的这个头家，伊就讲啦，因是娘妈做登去厝的啊，阿弟登活的所在，伊放环保的炮啊。夜行放炮啊，讲这是时俗啊，并无危害到交通安全的歹意。但是法官并无讨论到啊，夜行放炮是不是时俗啊？不是讲习俗时俗，都无法律的责任哦。法官强调，放炮啊会产生管温、管烈、高温、高热，啊，咱人皮肤呐去接触到会烫伤，嘛有可能买引起火灾，所以。放炮啊，算是一种具有杀伤力的物品，搁在路边放，有可能会惊到过路人，产生着交通的事故，所以已经造成着有危害他人身体，还是财物的可能，有危害他人身体或财物之余啦，啊，所以讲爱处罚。处罚伊3000块的罚款，炮啊嘛唔是，会当你想要放就放哦，这是台中诶，台中市。诶，案例哦，吼、哦、案例，记诶，敢那有人传炮啊啦，哦，要放进前一旦化一下，吼、哦，好人唔通去惊着，啊是讲先开一下，较袂后壁再来啊，好人去来告。即马吼，知影法律都、就是捌法律诶人会注意，啊，咱无每一个法律咱拢去了解，时俗吼，啊是讲法律诶规定，虽然讲规定拢伫咧，但是咧即马民情，即马诶人依法。办事要讲人情啊，我恐惊着啊，我还是讲我去担着受伤啊。较早以前啊，讲虽然家己较衰，但是即马呢，大家较有读册吼，较有接触到法律，比较较了解维护着家己自身的权利。所以呢，这部分哦，人唔是干那一句话，这都是咧硬性啊，这是思想，安尼就过去啊。哦，唔是，那是坚持要提出告诉法官嘛，爱处理。

0: 这首歌曲选播的是洪英宏所唱的歌《忏悔》。忏悔，
1: 伊安尼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济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款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原，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可以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济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这款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0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敬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安敬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安卡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三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 23072855，跟咱来联络。

Sayonara， 再会，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到底这首歌曲，这首叫做《最后之夜》。这首歌的歌声，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再会，欢迎后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酒肉穿刺。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讲。

0: 哟。
1: 嘿嘞，小玫瑰刚在摸灰啦，你看一个地的下载豆瓣的电影的音乐个世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江西民本一代一零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那啥啦？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位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在进口的概括就跟台湾制作的呢，农农边跟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3: 秀爽，
0: 哟。
3: 还是我对我非常关注的解决者。
0: 哎，接电话，谢谢。来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好不难呢，多准你讲。虽然给你好不难的很多困难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别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还是咱们点歌了，当咖喱妹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4: 喂，
0: 秀
4: 爽你好，
0: 哎，
4: 我说我叫老妈签姓徐，
0: 双人徐吗？
4: 哎，双人徐对。
0: 啊，
4: 我都听大富助教一个网卫小弟，
0: 网卫小弟，好，等下请求哈。
4: 哦，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5: 秀爽呀，
0: 肖大姐哦。
5: 我点子要为你牺牲，为你忙。
0: 奇怪，小王你唔是有点过吗？
5: 无啦，我电器、哦、我无点，哦、我甲问讲我要食迄款药啊，食药啊啦。
0: 我六甲问着安尼。
5: 我甲恁个助理问啦，问讲我有食忧郁症的药啊啦。
0: 你药啊对，你袂使停哦，迄种药啊袂使停。
5: 你来忧郁症袂使停了。
0: 哟，迄种药啊唔好停。
5: 我就是咧问你安尼啦，
0: 我有医生，遐有医生甲你鉴定，袂使
5: 停。我是讲食你这个礼拜食七八年啊吼，足足我拢食。
0: 不是啦，迄种。忧郁症的药有医生给你填个
5: 哈，
0: 那你要填什么歌呢？
5: 哦，我跟你讲，为你医生，为你忙啦。
0: 为你忙啊，是为你忙啊。
5: 忙啦，对啦。
0: 啊，为你医生，为你忙啦，对啦哈。
5: 对啦，嘿啦。
0: 等下吹哈。
5: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就说你好，我真挺宋大姐。
0: 你想什么歌？
6: 失恋的小路过金花的。
0: 失眠哦，
6: 嘿，失眠，
0: 明天的眠哦，
6: 嘿，都目睭青眠安尼啦，还是失眠？
0: 失眠的失眠的笑路哦，
6: 嘿，失眠的笑路。
0: 好，我等下去看麦哈，好
6: ，OK，
0: 来，拜拜，你好，你好。
7: 哎，师傅，我等我。
0: 哪个主意？
7: 我打电话才中。
0: 哪位先？
7: 我姓罗。
0: 没听什么歌嘿？
7: 真真真。
0: 好，真亲亲，好，等两班哈。
7: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喂，我讲歌。
0: 咱在几位？
8: 我年两岁。
0: 咱几岁？
8: 郑小姐。
0: 郑小姐。你听什么歌？
8: 粉红色的腰带。
0: 粉红色的腰带，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是你
9: 好。爽啊，大大富来哦。
1: 你好，
0: 你好。
9: 嗯，我好喂黄小姐，我要讲歌。
0: 何为黄小姐？要听什么歌？
9: 可能轮回再会吧。
0: 台语的嘛吼。
9: 嘿嘿。
0: 好，再安排。
9: 好好，到后场。
0: 再来安排哈。
9: Hello， 谢谢哟。
0: 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你好，你好。
10: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哎，
10: 你这个姓名
0: 哦。
10: 你就是这个，刚才是长腿蝴蝶姑娘，多听。
0: 啊，咱贵姓，咱在注意。
10: 我姓张。
0: 啊？
10: 张
0: 工厂张哦，
10: 哎，张
0: 张大姐你，
10: 哎，
0: 你对对，能对对，
10: 我大伯，
0: 大佬，
10: 哎，
0: 好好带两班哈，
10: 好谢谢，
0: 再见妈妈，
10: 你唱歌很好听啊，
0: 哦谢谢你谢谢，来李哥你好，
11: 喂先生你好，我想在草屯，
0: 草屯的，
11: 你讲路口灯弯，
0: 路口的灯弯呢，好带你吹哈，好，
11: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人先听一下，咱即马拜别了，来谢谢。先甲咱报告，讲起有可能是无起无落，所以呢，即马讲的是一个哈，每礼拜礼拜一下晡五点要广告为主哦，起有是无起无落，谢谢。来，即马先我到了，讲的这个气象节，来谢谢你。
1: 嗨啊，咱这个天气的时段。中岛以后会有落雨，甚至讲是大雨。如我山区如会落， 这个、天气应该到后礼拜二进前拢是安尼，都是这个样子。啊，咱这个的雨吼，是啊，啊，无唔对，伊是西南风气流咧吹，所以讲诶，有这个雨来的时阵吼，会足大，但是无偌久就停啊。哦，这叫阵雨形态哈。啊，咱这里主要是咱南部会较明显，但是礼拜星期天的时候，礼拜的时阵以迄气流咧吹，这个方面甲气流哈，都要接伫咱台湾，所以讲礼拜哈，有可能转台湾做明显的午后阵雨哦，准雨。啊，咱来给注意哦，中到以后出门来炸雨伞，以免下大雨。啊，咱这个后礼拜二以后的天气较相对来讲较稳定，吼、哦，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拢只有中部甲北部的山区会热，其他的拢是其他的所在拢是好天气，晴朗多云，较贵的性。
0: 是哩，当然咯，那热好的时阵啊，这雨的皮最近的雨拢是皮一个阿就来啊吼，啊所以你来注意，我甲看从我今仔开车出去吼，迄看话拢根本都无穿雨衣。来不及呀、啊！迄、那个飞龙公劈一个，迄、那个穿雨衣嘛，袂好穿啊！啊，干脆啦嘛！但是安尼骑车危险哦，吼！因为咱变成骑紧，啊，骑紧就危险，所以大家注意哦。啊、来，今晚个请耽误来讲了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1: 是来个贵提气啊！咱做这辛苦，做这问题。当然有的，有的严重，有的不严重哈。那么个贵提起的是这个荨麻疹哈。啊，这荨麻疹，这个有的人严重的时阵哈，也喘气真困难啊，呼吸不顺畅啊，他个讲讲啊，这甚至讲会讲气啊，来赶紧上病呀。有的是较轻哈，就是咱目睭个嘴唇静静啊，对物件困难哈。这是啥呢？这荨麻疹一旦咱牙起来时阵，有可能并发咱这血管型的这水肿啊，啊，这血管型的水肿啊，这时阵咱会知影讲，哇、哦，这种水肿吼、哦、是较无遐简单或消去啊，所以讲多少讲你迄症状哈、哦，哎呀，咱这目睭甲嘴唇拢肿起来啊，过敏了哦，那种感觉哈、哦。啊，咱吞咽也困难，所以讲啊，咱有荨麻疹的朋友，一旦有信号出来的时阵啊，咱想快赶紧和这个医生来这家去处理解，这个可大可小啊，赶快提醒。
0: 嗨，谢谢，我是小弟兄，你好。
2: 要该叫产品。
0: 嗨，姐姐，先咯，嗨，谢谢。

0: 好来，谢谢为你牺牲为你忙，但是见女性这个小姐我就不知道是谁了，男生是罗时峰齁。好来，继续过时间，这个小王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车工的啦。
1: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抹的诺诺皮痒吼。
0: 哎、
1: 欸，香港卡过了十年的香港卡，抹一撮就好啊。
0: 过了十年哦。
1: 哎、欸、
0: 哦、
1: 欸、
0: 哦，安尼就跟阮道小伯呢，哎、欸，道小伯哈，感谢大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谢谢。
0: 哎呦。
2: 哎，你好，我是我张扬。
0: 我车工的来，车工来，产品也不接。
2: 好，车工的。我给你买多少皮羊？
0: 哦，哎呀，嗯，
2: 这个蛋糕哈、
0: 哦，蛋糕，
2: 它的蛋糕蛮好听哦。
0: 哦，
2: 打破了。
0: 哦，
2: 我随后是过年就袂听。
0: 哦，蛋糕，哦，
2: 嗯，
0: 好好棒，好棒。好，阿那个人到手不？蛋糕，好，谢谢，谢谢你哦，谢谢。老弟，你好。
3: 哎、欸，我跟你讲好话。
0: 啊，请讲，请讲，嘿来，嘿。
3: 啊，我那个皮痒三个月了，我一开都变成多啊哈。
0: 哦，阿弟不安呐。
3: 一开都变成一些鸡。
0: 阿弟不安呐，因为。
3: 我靠，查出鸡了。
0: 鸡啊。
3: 查出的我看到啥物，啥物都那不看到啥物鸡了啊，我啥物疤痕都无，啊就是。
0: 哎，鸡。
3: 就是手疤手鸡。我如意也无好啊，我如意是也无好，啊就是我招啊，我皮也好呀，我买就好起来嘞，
0: 哎呦，
3: 我就要我四中起来
0: 嘞，哎呦，谢谢这个，
3: 好，
0: 阿奶接广告小宝，嘿，谢谢。哎呦，那你用更高了，现在是这脑瓜够精哦，朋友问题让给来个不啊，那么皮痒。专家短线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 ，every 波都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线波波。

0: 是个头人说哦，爱叫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再给咱
1: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
1: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呀，咱赶快是要个邀请好朋友起来讲的好话哦，但是啊，我那赶快请好朋友来讲重点的好啊。我们讲个热热等啊，那个苦过了苦过了你哦，哎麻烦好朋友、哦。那么当然你来起来跟恁讲好话，赶快我也上我好朋友的脚踏板，因为我感觉讲哦，脚踏板这个来当达工做是上介好，像我达工拢有做哈、哦。那么等恁好朋友来接恁来客掉了呢，上个是对面铺一张一个布啊，啊然后呢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就好啊。一天打一次至两次，上无至少两次吼。那么你啊，感觉啊，你那是感觉好呢？你买单拨你朋友去买吼，这五金行都有啊。那么咱你好朋友那是要跟咱讲好话呢，才欢迎好朋友卡起哦。啊，但是咱那是有讲过人，啊是无食我的产品的好朋友，那么咱特别先起来讲吼。啊，那讲过有客过诶，客掉的人呢，有客过脚踏板的人，那么咱机会你有把人哈。这样嘛，那你好朋友，个帮忙一下来，来，今麦单卡里拜哦，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秀爽，
0: 哎，请讲，系啦，系，
2: 哎，哦，你迄个个是阿家产品全部够好，
0: 阿那好，
2: 我卡头话你听啦，
0: 卡头话，好，阿那，喂，喂，
2: 不，喂，
0: 你讲卡头话听个呐，阿今麦呢？
2: 啊，本来想加食迄个上清补啦吼，啊是讲听咧讲咧介过之后，我先去个关，已经食三关啦。
0: 啊，食了好无？
2: 食一关尔就差不多啦。有啊，啊即话就
0: 是茶那是茶，较袂甜嘛，先啦。
2: 较袂甜，较袂甜。
0: 哦，你电话等一班好啦，医生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哦，秀秀你好。
0: 好，请讲嘿。
3: 你的那个诺诺皮痒一级棒。
0: 哦，怎么好呢？你不安那呢？
3: 哦，分那个什么那个回线呢、啊？
0: 肾哦，不安肾呢？啊，不然喝不？哦，不然喝呢？
3: 好了，
0: 喝好哦，喝好，你稍等一下，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4: 喂，
0: 还是请讲下来，你好。
4: 咱是那个秀山呀。
0: 还是请讲下，请讲下。
4: 我是在跟，我是在跟你讲，我有用那个什么。
0: 嘿，
4: 阿爷得那家一个啥？
0: 哦，阿姐了那好呢，嘿。
4: 食了我快，因为食了我跟那有改善，改善
0: 了。你是讲阿爷得那较好吗？
4: 哎，阿爷得那我较好困。
0: 较好困，哦吼吼、哦，好好好，你稍等下来，三千就接来，好谢谢。哪里有你好？哪里有你好？
5: 姓庄啊。
0: 嘿，请讲下来。
5: 我甲讲好诶，
0: 请讲，系啦，先生，请讲。
5: 我食伊诶，我伊诺诺皮痒哦。
0: 嘿，
5: 皮肤安尼红红安尼皱皱啊，我无拢好诶啊。
0: 哦，啊，即卖袂即卖呢。
5: 嘿。
0: 哦，好，即甲恁到小伯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上广告，等下即部很重要呢。
1: 对，准一讲。
0: 对不起哦，因为咱讲个时间未当相等的关系，所以呢，甲您抱歉啦。啊，那无讲到好朋友没有关系，明天还有哈。来，谢谢。今晚好，大卫来讲了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还是来甲各位分享来我这些饮用品哈，爱达刚价、少量价袂使停。咱有足侪应用的这个食材哈，你咧食时嘛爱知影讲安怎食开始健康的。近最近的网络上哈，有一个韩国的，有一个有名的人，伊讲伊拢是食车橄榄油哈，加柠檬汁来做保养、养颜美容啦。这种吼是一种偏方，是一种偏方。为什么？伊家己食有效，不一定别人食有效无效，唔知。啊，当然，伊是一种建议啦，吼！你看哦，这种空白啉柠檬汁，你都冻未掉啊，对不对？啊，个空白，这个吃橄榄油加柠檬汁可以吗？爱看个人吼。说真的，有诶胃无较好诶人吼，有可能加巴多吼。所以讲，这篇诶资料，因为最近伫网络有人咧多好传好我，哦，我有看到讲哦，对皮肤好。你若讲对，你若讲维他命 C、柠檬汁，安尼我了解。但是呢，为伊个特别讲吼， 嗯，佮加这啥，出橄榄油安尼来做下来啉，会当养颜美容吼，你的面会当保养会水吼，伊是无科学根据吼，所以来个各位提醒哦，出橄榄油是好的物件，啊，这柠檬汁嘛是好，但是两个加做到底是不是有种功效？哎，咱就是网络上的资料，有时候参考一下就好。
0: 哎，干燥症呢，起码是愈来愈侪人。

腺体，能变成咱的外分泌腺体呢，真无法多分泌，真变成咱人吼，这个粘度无够，变干燥安尼啦吼。那么这种的吼，讲甲环境也有关系，环境啊，荷尔蒙也有关系，哦啊过来。遗传性的也有关系。那如果是你有感觉，头啊，你有感觉种情形，譬如讲，这个做嘴大，然后目睭嘛做大。那如果是呢，个人一直拢无改善呢，你就爱先去啥做嘴大的人哦吼。啊，是你有感觉吼，这个那是种情形呢，去看眼科，啊，去看耳喉鼻科看一下，和医生给你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哦吼，是不是干燥症。啊，那干燥症就麻烦的齁，所以干燥症的人比较。

0: 9000克。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不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咱来，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事啊。
1: 郭建中，
0: 今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嘿，这样呢，报纸甲拍开哦。
1: 嗯，
0: 即马探钱线上好惨，你知无？
1: 什么上好？
0: 诈骗集团，
1: 用骗的啦。
0: 无就你店的哦，
1: 嗯，
0: 共税啊，店的开。开什么店啦、啊？开旅行社啦，创啥啦？
1: 嗯嗯嗯。
0: 哦，表面上啊咧，
1: 店开足济啊咧啦。
0: 诶、欸，啊，即落咧骗唔起来做。
1: 行业足济啊。
0: 那投资我诶，我有旅社，有
1: 火锅店。
0: 诶、欸，啊，搁有啥物？啥物店？对唔？诶、欸，啊，我就是安尼谈的啊。
1: 嗯。
0: 啊，你若要投资哦，紧来投资。
1: 哦。
0: 哦。
1: 诶。
0: 哎呀。
1: 旅行社啦，啊个什么，诶、嗯欸，小额贷款啦，
0: 对啊，
1: 哦啊，这个火锅店啦，有诶讲 啊，你着加入这个火锅店哦，啊，一盖偌济，
0: 嗯，
1: 收咧偌济安尼吼，一直收起安尼，
0: 对啊，
1: 啊，无偌久才甲你化工倒啊，
0: 嗯，
1: 哎呀、啊，收收来化倒啊，
0: 几款呢？两阿婆早囝回家哦，
1: 嗯，
0: 化解师
1: 拢走，
0: 先转去中国大陆，
1: 嗯，
0: 嘿，啊，过来这中间人找无人啊呐，啊，迄、那个拢总叫提偌济去呢，
1: 嗯，
0: 50亿啦，你也无偌济啦，
1: 夭寿，
0: 50亿，伊要走去中国大陆哦，
1: 嗯，
0: 你也提几亿哦，
1: 做公关，
0: 啊，做公关安尼来。
1: 马上够49亿，
0: 你放心哦，放心哦。
1: 嗯，
0: 底下都真好给你啊。
1: 敲卡连吹球
0: 啊！啊，这款人心肝拢真雄呢。表面上哦，我吃过伊，我阿咧开旅社，阿咧火锅料，
1: 哦，真信社，
0: 哎，真信社，
1: 哎，
0: 嗯，啊，这边评价也紧，
1: 哎，
0: 啊，拢总共骗偌济啊？
1: 50亿，
0: 无济50亿啦，你啊？
1: 含回家都走了，
0: 对啊，含回家都算你啊，
1: 真厉害！
0: 这个安尼专家哦，较厉害啦。
1: 平常时啊，都啥也会安尼开会啦，穿啊水落落啦，
0: 啊，够开路下啦，
1: 开路下真心社会个店。
0: 哦，那顶哦，
1: 嗯，
0: 大家拢知诶、欸，这两行啊无简单。
1: 重点就是个用一个演示，
0: 嘿，
1: 那个主持人家。
0: 哦，
1: 拢去参加迄偏乡偏乡吼，诶，迄囡仔啦，好好啦，
0: 啦
1: 啊，遐免开偌济，你当安尼管10万块啊，50万啊，好，都大家都讲你做成家啦，啊，都安尼放假呢吼，讲偌做逼的安尼，
0: 这个台
1: 中啊，拢会做
0: 台中有人用骗你哦，啊，这看到这个报纸，我看嘛免看。
1: 诶，拢总有500个人，迄落收去互骗去。
0: 有诶是
1: 大细条
0: 啦，
1: 诶，
0: 啊有几百万啦，有几千万个，
1: 嗯，
0: 得一千万落来。我讲你啊，一礼拜你就听我分偌济啊，
1: 嗯，
0: 啊有影伊甲你摕一千万啦，
1: 嗯，
0: 一礼拜了后伊敢讲汇100万啊互你，
1: 嗯，
0: 敢袂堪？啊你讲哦，阿娘真好赚。
1: 嗯、啊，哦，这利息真好赚。
0: 啊，你无想你已经开几千万落去啊？啊，一礼拜呢，头一礼拜呢，摕几百万落去安尼，你就讲这有呢？
1: 哦，
0: 有呢，
1: 真好赚，搁加了。
0: 啊，我用创呀。
1: 哎，
0: 哦，这两个阿婆呢，
1: 搁加了1000万，搁加了2000万。
0: 干哪呢？叫骗50亿去啦。
1: 嗯
0: 嗯，
1: 吸金啊呢？
0: 哇！
1: 诶、欸，算家己少少无用骗的较紧
0: 啊！对啊，
1: 嗯，
0: 啊，这两个阿婆你看我们，诶、欸，50亿啦，你看死人我免他开就好啦。啊，人、嗯、
1: 我都爱为了命人开诶。
0: 迄钱摕起来吼，
1: 嗯，
0: 进前啊因囝啦回家啦，
1: 等拢先去
0: 阿婆我点住
1: 去大料啊，
0: 来先紧的酸
1: 先走，
0: 诶、
1: 欸，啊别款较济咧吼，老的带来走，
0: 对啊。啊！一个人叫创业，我唔知呢。
1: 无老诶，新造人会发现啊。
0: 对
1: 啊。啊，少年新造人就讲啊，爱着去佚佗。对
0: 啊。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安尼赚无偌济啦，50亿啦，领啦。
1: 嗯。
0: 哎呀，50亿！啊，你一款人吼、哦，未讲心胸不安呐、啊。
1: 因为他心情不安就做事情都做不下去了，对吧？对啊，
0: 对吧，这种人都无什么都问底皮啦，
1: 嗯，
0: 啊，无什么做什么人情世事啦，
1: 嗯，
0: 拢没有啦，
1: 伫个目睭内底都是他的钱啦，
0: 钱啦，
1: 哎呀，
0: 哎呦，叫创五十亿起你讲，
1: 真好谈，嗯，
0: 啊，会计嘛都要算，会计你嘛交掉啊，
1: 嗯，啊，会计呢，现在开500万、1000万、5000万可以，
0: 对啊，
1: 都好好尴尬了啊。
0: 啊，甲早囝，
1: 嗯，
0: 会计啊，拢
1: 四个人，
0: 四个人都选你啊，
1: 拢走啊，
0: 对啊，
1: 哎呀，走啊，碰卡经你啊，但即个投资的人哦，都爱被叫某啊，
0: 哎，
1: 嗯，
0: 要错就错去，
1: 都无亏了通错啊，
0: 亏了通好错啊，
1: 无人通错啦，
0: 规定要连名，那是那个，别人莫贪嘛，莫真正莫贪嘛，
1: 嗯，
0: 哎呀。
1: 无法度，
0: 对啊，
1: 因为大家啦辛苦有钱就想要这个投资啦，
0: 嗯，
1: 啊无钱嘛想要投资啦，
0: 嗯，
1: 啊无钱哦、喔、就较少投资较少咧，
0: 啊有钱的时候要更加有钱，
1: 当然咯、喔，
0: 哎
1: 呀哎呀哎呀，
0: 这个
1: 哦，真好谈啊，
0: 千万啊好哩，好提起，
1: 嗯。
0: 伊敢袂堪咪讲，摕几百万啊讲，
1: 哦，我干那咧食收这利息我都，
0: 哎、哦、
1: 呀、啊，
0: 一礼拜你就摕。一百万好啊！
1: 收十年啊，我都快活嘞。
0: 你咪亏千万啦、啊！
1: 本来就快活，搁较快活啦。
0: 对啊，
1: 水不低是。
0: 那这两行啊，无贵口罩还袂过。
1: 嗯，
0: 即嘛真快活啦。
1: 因快活啊，投资的人都艰苦啊。
0: 五十亿啦，五十亿。
1: 嗯，所以刚才看到迄个字啊，阿边迄个海拢无看啦。
0: 对啊，
1: 无法度啦。
0: 嗯，
1: 嘿啦，卖贪啦，卖贪啦。
0: 这个淡水无色啦，
1: 嗯，
0: 这一个孙建平
1: 唱的，
0: 规定唱的也真好听，
1: 嗯，
0: 演奏你听了无同。

0: 这演查甫同款哦，
1: 嗯，
0: 哎、欸，真好听，哎、欸，
1: 无同啊呢，
0: 对啊，
1: 嗯，
0: 因较早孙建平，因这较早哦，录录偌侪歌的这阵，
1: 嗯，
0: 哎、欸，我 CD 刚拢静静伫厝啦，哎、嗯、呀，
1: 平淡气消啊，哦，
0: 哎呀，毒啊呢，掀起啊呢，鬼毒爆发死啦，
1: 嗯，
0: 做到三人啊呢，
1: 嗯。
0: 嗯，有时要坐伫遐呢，要经过吼，哇，啊，
1: 我那平淡，
0: 哎、欸，我那平淡，平淡过你啊，
1: 哎呀，嗯，因无啊，今嘛无迄个 CD 诶，迄个监听，哎
0: 呀、啊，
1: 都无
0: CD 有啊，咱倒有一台啊，
1: 诶、欸，迄台唔是歹去啊，
0: 啊那那歹咱
1: 跳江唔是，
0: 过来买一台，
1: 嗯，
0: 较好诶，
1: 嗯，
0: 啊无咱厝 CD 遐侪啦，有些用用啊，爱
1: 监听。
0: 听了个监听字，
1: 嗯，
0: 哎，
1: 对啦，啊，你着频段哩，
0: 对啊，
1: 嗯，啊，咱个专线电话朋友要记有清楚吼、哦，2999-8692，你若有咱个这个日子吼、哦，啊，都唔免抄，唔免记，你着看咱个日子了，知影咱个专线电话啊，
0: 对
1: 啦，哎呀哎呀，
0: 嗯，
1: 真紧啊，日子我已经听半年去啊，
0: 日日听日听，
1: 愈听愈薄啊。
0: 真紧呢，
1: 嗯，
0: 哎，
1: 愈听愈薄，
0: 都六月半，个七月半，八月中秋过来，过来点咩就过年啊啦。
1: 卖轮过，今嘛嘛七月啊呢，农历也七月啊，
0: 对啊，
1: 要七月啊啦，
0: 对啊，
1: 嗯，
0: 来啦，
1: 七月初啊啦，
0: 这条嘞，蔡琴唱的吼、
1: 嗯，
0: 我都苦恋歌啦，
1: 苦恋歌。

0: 做古人歌啦。
1: 那不那不好做苦瓜瓜。嘿，嗯，
0: 苦瓜瓜，苦瓜瓜有理了了呗。
1: 嗯，那理了了呗。
0: 苦人瓜，嗯，为人为了这情啊呢哦，痴情啊，哦，
1: 想
0: 啊变成苦人啦。嗯，哎，苦人啊，都艰苦啊，你。嗯，哎呀，万行代志，大家咪讲，卖计较啦，清清菜菜啦。
1: 嗯，你那无经过的代志哦，啊，你要叫人讲想哦亏啦，卖计较啊，那根本就是假讲的。啊，因为你都无经历过啊。
0: 事情啦，教育讲，嘛是在计较，哦，对吧？
1: 对啊，啊，所以讲家己那无拄着。啊！你要去讲这个安慰吼，啊，人讲啊，想我亏啦，啊，卖计较，
0: 卖计较啦，
1: 啊，都安慰啦，
0: 钱个赚到个有啊，算唔知，啊，都老啊，个老用便宜啊，啊，钱要对出来，嗯，对吧？
1: 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哦，这要安慰人的这话哦，有时阵。拢是讲好好的安慰的话啦，啊，毋过都是有的人无都接受啊。
0: 啊，都免讲了
1: 啊。啊，都过去免讲啊。
0: 过去免讲啊。对啊。嗯。来啦，这条我讲啊，清清菜菜啦，欢喜就好啦。
1: 欢喜就好。

0: 人生无撇步啦，
1: 嗯，
0: 讲欢喜就好啦，哎，啊欢喜唔就欢喜起来，
1: 嗯，
0: 哎呀、啊，有人用骗钱去啊，你要叫笑面啊出笑会出来，哎啦，
1: 哎
0: 哎，啊钱人用拖去啊诈骗集团哦，哇，
1: 嗯，
0: 钱啊来哦，来到地下遐多哦，
1: 嗯
0: 嗯，啊那边啊，甲老用杀掉，啊杀掉钱咧都会。嗯，我唔知啊。
1: 我已经拢洗掉伊啊，
0: 嗯，
1: 拢洗安包围去啊。
0: 对啊。
1: 嗯，啊，到尾甲你骗着准备啊，爱钱啊，藏喺度啊。
0: 对啊。
1: 唔得袂去用枪攻伊。
0: 嗯。
1: 哎呀，空闲个。
0: 对啊。
1: 我根本都准备要骗啊，个钱个临时退去。
0: 起码咧，电视报纸吼，
1: 嗯，
0: 拢咧报讲哇，食迄个有毒的油啦。
1: 嗯。
0: 我相信哦，大家拢食有着。
1: 拢有啦，
0: 我在外口咧食吼，食啊久啊嘛是，
1: 加减拢食着。
0: 对啊，
1: 嗯，
0: 啊都爱北台个清啊，
1: 嗯，
0: 哎呀、啊，就我咱节目中咧介绍者吼，哦，都个不一定啊食啦，
1: 嗯，
0: 哦，北台个这垃圾啦、废气、冲山，甲清清出来，哦，安尼才会延年益寿啦，啊无你体内个垃圾吼，讲就倒转来。你个个回收倒转去，
1: 嗯，对不？特别快活。
0: 我听讲千滚归一路，啊，万变啊，归毒素。这个毒素呢，四季走这中间，唔知多一工要甲你死，有诶无出哦？你个唔知啦。
1: 嗯，
0: 哦，
1: 对。
0: 所以记得讲，红七五年解毒丸哦，今个要等下食哦。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度。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

0: 哦，喙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
1: 特工，
2: 即马电视大家嘛咧播，食迄有毒的油啦，
1: 嗯，
2: 食到歹油啊，搁一岁啦吼，这有毒的油啦，
1: 嗯，
2: 哦，你讲迄、那个，宝林茶树遐啊，
1: 嗯，
2: 还有假戏啊，六个人啊，
1: 嗯，
2: 对不？
1: 嗯，
2: 啊，相信咱啊，食外口的人哦，难免拢会去食到迄个毒油啦。
1: 虽然讲无马上中毒啦，
2: 啦
1: 但是安尼炖起来哦，你都会炖真济，啊，炖真济啊，早晚咱的脏腑入去吼，都会变成病菌啦。
2: 对啊，
1: 要甲你生什么外骨哦，你唔知啊。
2: 搞在忘记啊！出来无买什么沙拉油无啦，
1: 哦，
2: 你买去白煮的吼，
1: 嗯，
2: 算完了算安心啦，
1: 嘿，
2: 啊相信讲，
1: 伊这无咧做大汤油啊，
2: 咱食咧外口的人外食啦，
1: 嗯，
2: 倒一个食无着，诶，上好嘅大家都食着啊，
1: 啊大间饭店都有啊，即、哦、餐厅都有啊，
2: 王品迄牛排，
1: 嗯，
2: 哦，啊个迄大间饭店，炒炒啊，互你食喺中间哦。
1: 啊，这上无啦，啊，这上嘛想袂到，想袂到、啊，因为伊拢白煮啊，
2: 嗯啊，
1: 系啊，
2: 嗯，
1: 啊，所以变来在，
2: 啊，讲要用退回，要用退回，
1: 啊，退回都唔是退回问题，
2: 食几百多，
1: 对啊，
2: 啊，退回嘛是都要个退，
1: 嗯，
2: 对啊，无退嘛袂使，
1: 当然咯、哦，
2: 包来个清清的，垃圾个清清的，
1: 熬夜无眠啊，
2: 系啦、
1: 啊，系啦、啊，啊，哪讲都。食东食西啦，出卖讲食着毒油啦。你着一工安尼食三顿吼，啊个食一寡里里口口的物件。你若安尼无甲清清嘞吼，顿顿几百度嘛是唔好啦。嘿啦，
2: 一工最起码吼、哦，大便爱一摆啦，两摆三摆都无要紧啦。哦，啊毒油相信大家拢食着啦。
1: 嗯，
2: 含咱啦，
1: 走袂去啦。
2: 咱出来是无买迄个油哦。
1: 对。
2: 好、哦，咱买的是安全的油哦。
1: 嗯。
2: 啊，但是咱拢食外口的咧。
1: 我买迄个白煮，我用的迄个白煮拢无啦，无问题啦。
2: 啊，但是咱拢食外食的。
1: 哎啦，拢食外口较济。
2: 哎、嗯，为好家人来食迄个牛排的赞，吼、嗯，一条拢几千块一罐呢。
1: 进前啊，五星油，我买白煮嘛无对
2: 啊。对啊。啊，无到迄个啥大金酒店安尼啦。
1: 嗯。
2: 哇！因为大家讲到遐去，你食着免啦，滚水加啉一挂。
1: 嗯。
2: 啊，讲介绍的这个产品哦，紧买回去吃，甲清清的啊，无免怎。
1: 嗯。
2: 诶，伊即摆伊甲有来油箱遐有将扣啊起来。
1: 嗯。哦，迄个财产都冻结啦。
2: 啊，人嘛去都在里遐关啦。
1: 嗯。
2: 啊，讲一倒转啊，阿边，咱食外食的人。大家嘛去食食着啊，
1: 嗯，
2: 哦，像讲拜六啦，哦，某次啊，因早孙要嫁啦，
1: 嗯，
2: 哦，啊，暗时啊，五路财神会啦，
1: 嗯，
2: 过来食啦，
1: 嗯，
2: 啊，相信迄知影吼，
1: 即马应该真系啊，即马代志爆发应该是无呀，
2: 系啦，
1: 大概换啦，
2: 对啊，
1: 啊，代志进前啊，代志阿未爆发的时阵都唔知影公公啊食啦，
2: 嗯。
1: 是讲餐厅愈大间愈好
2: 啦，哇！品牌愈好，含酒 外间酒店
1: 啊，咩鸡排都有啊，
2: 用餐的啦，中餐啦，
1: 自助餐啦，
2: 对啊，
1: 嗯，无多啊，
2: 对啊，
1: 啊，因为要爱用大桶的啊，甲较袂麻烦啊，
2: 对啊，
1: 嗯，
2: 我嘛一摆去咧，诶，高级所在吼，嗯，无啦，真无咧讲古啦，
1: 系啦，啊，就咱这红庆哩，甲台湾买顿来食，安尼就对啊，吼，
2: 对啦，
1: 买半担拢有犹太哦，
2: 对啊，对啊，
1: 嗯，来广告完毕。
2: 好啦，啊，无就来啦，招牌顶我那讲好听啦，
1: 嗯。

0: 人生宛如走马灯啦。
1: 嗯，走几分啊？大哥，无你是要走，叫伊走偌久？
0: 啊，少年时代那毕业了，就只食头路，
1: 只走也走，
0: 刷来家，啊，无就刷来遐。哦，
1: 啊，是咧刷刷刷小家母生无卵哦。
0: 啊，我都刷咧放假，啊就住咧放假大汉咧。
1: 嗯，
0: 哎呀、
1: 啊，嗯，
0: 啊，放假已经破产厝啊，搁伫个呢。
1: 那是无啊，都是大人带来，带咱做囡仔，就是一代咧带到啊。
0: 啊，放假已经破头厝啊，个人啊来买时喏，
1: 反
0: 正真价大，你知？
1: 好、
0: 哦，哎呀、啊，
1: 价大好。
0: 伊个装买起来哦，一代买起来，啊，就起大楼起来安尼啦。
1: 嗯嗯嗯。
0: 哦，我放假较早我住里啊嘛，哦，内江街146巷7号啦。
1: 嗯。
0: 哎。你个，你那用哦，对巷下底你也看好了。够
1: 人，
0: 较早我带你啊，
1: 较
0: 早我带你啊，哎呀，
1: 嗯，
0: 啊，爱情厝即嘛，滴落落啊啦，
1: 嗯，
0: 我迄阵啊有甲换迄个 stainless 铁门啊，
1: 嗯，
0: 啊，人讲啊，地塞哪里割菜，即落厝你个做迄 stainless 迄门，
1: 嗯，
0: 即嘛都，
1: 唔知影，查了当作讲哦，即台底唔知有啥物只啥物物件无。
0: 啊，放假都就是迄间上价值的迄个 stainless 迄个门啦。
1: 什么？迄间上价值的迄片门啊？
0: 嗯，啊，过来，
1: 安尼叫白的哦。
0: 过来用左手人啦，要买啊，买去起大楼哦。
1: 嗯，
0: 迄地嘛不只有钱呢。
1: 哦
0: 哦，
1: 都一地啊嘛是爱钱啊。
0: 对啊，
1: 哎呀，
0: 啊、我无啦，
1: 小地甲大地拢共款啦。
0: 我无敢地啦。
1: 哦，
0: 我大某派一个啦。我就讲大伯派一个，
1: 细
0: 姨派一个，
1: 嗯，
0: 啊，两个吼，恁两个去负责，
1: 嗯，
0: 纳税金，哦，什么地价税，
1: 算你放弃的，对
0: 我放弃啦，
1: 系啦，
0: 我就讲帮乡，咱签签的啦，
1: 嗯，
0: 哎、欸，阿豪，哎兄弟啊，两个大伯细姨啊，大
1: 伯去处理啊，
0: 一个安尼吼，
1: 嗯，
0: 啊，两个去处理安尼，
1: 嗯，
0: 啊，各单马哥，
1: 咱靠自己拍拼啦，
0: 各单马哥个阿未。啊，未创好水，
1: 嗯，
0: 那创好水哦，哇，迄我那真值钱哦，
1: 嗯，
0: 虽然一间破头厝啊啦，但是迄土地迄个地哦，
1: 嗯，
0: 都值钱啊，
1: 嗯，
0: 那起一楼赚一楼，起两楼赚两楼，起三楼起到顶头，对，迄赚钱那也未赚钱，
1: 等起甲讲啊，
0: 啊，
1: 等起甲讲，
0: 系啦，
1: 系啦。啊、开始去的时候才说了。
0: 没啦，我小弟也走来接我。
1: 你准啊，你
0: 准啊，
1: 八字都还没一撇。
0: 我会跟问说啊，
1: 嗯，
0: 现在进度我。
1: 跟什么程度啊？
0: 跟什么程度啊？
1: 嗯嗯。
0: 对啦。啊，我是抛弃钱啊。
1: 嗯。
0: 哎、
1: 欸。啊，抛弃钱就不用讲了。
0: 对啊。
1: 嗯。
0: 哦，大伯一个小姨一个样。两个去处理啊，了啊，
1: 嗯，
0: 哦，
1: 对啦，
0: 身体够用了呢，哦，
1: 嘿啦，
0: 来，今麦这个歌，过今我唱的吼，梦中的爱人呢、啊。

0: 啊，这不是台语歌。
1: 嗯，啊，这
0: 无同款啦，啊，无
1: 同
0: 款
1: 的
0: 书
1: 啦。啊，阿姨分享就咧，嗯，油鸭唱的啦。
0: 嗯，
1: 哎呀、
0: 啊，对啊。
1: 咱无咧讲油鸭，怎么登来台湾啊？嘛、嗯，够水溜溜的。
0: 嗯，
1: 哎、欸，演唱会完了有哦、喔。
0: 嗯，
1: 哎、欸，完了有卖点的哦、喔。
0: 哎呀，讲要登来开一下演唱会啊。
1: 哎呀、啊，
0: 嗯，
1: 啊，对高雄。唱作登啊嘛，真好啊！
0: 久久啊，登来弹一条安尼啦。
1: 哎呀，登来佚佗啦，卖个讲啊歹听。人住喺美国啊。
0: 十五年前，哎，十年前啊，十五年前，我呢登来开一摆。
1: 嗯。
0: 开一摆演唱会，啊，今下要搁开演唱会。
1: 啊，登来即个台湾。
0: 欠啊，去美国欠欠啊，只都有啊。
1: 啊，当然讲就都系，伊即个粉丝嘛，真多呀。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啊，登来当然。啊，都以歌会友啊，
0: 嗯，
1: 哦，
0: 对，
1: 哎呦，时间过得真紧。我还刚讲，伊唱《难忘的爱人》哦，十外岁啊，啊，往事只能回味哦，嘛、是人我爱听哩，
0: 嗯，
1: 嘿啊，
0: 嗯，
1: 来啦，今麦搁一条哦，啊，身体呐无健康哦，钱嘛无路用哩，哎呦，不过你话甲讲倒转来。身体呢，无健康的中间哦，
0: 嘛、
1: 用着钱，
0: 嗯，
1: 啊，食一寡药啊，食一寡补品。
0: 钱不是万能的啦，但是无钱万万不能
1: 的。对吧？
0: 嗯，
1: 来，这条我那未歹听啦，这条都钱有啥物路用啦？
0: 嗯。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个目睭疲劳顶呢，这个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个目睭吼，去手术咧，白内障人真济啦。
0: 嗯，
1: 干那咱周遭的朋友都有啊。
0: 嗯，
1: 像阿祖即卖开贵的吼，成功啊。
0: 嗯，
1: 哦，目睭后摆咧金命呀，那坐目睭多啊，顶头顶个看看探去。
0: 嗯，
1: 哎呀，啊，目睭吼灵魂之窗。你若顾不好，讲就倒转来。
0: 虽然讲手术过啊，但是嘛是还阁继续保养。
1: 哦，即卖手术白内障的人，先手术一类，啊，一类吼、哦，无遐简单哦，偌侪人遐排队呢。
0: 手术简单啦、啊欸，但是后壁咧保养，你就较。
1: 伊那手术这啊几工啊了，手术遐还阁等半年呢。
0: 嗯。
1: 哦，所以来讲，目睭有经过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掉啊吼，咱应该倒转来。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爱带落吃，
0: 嗯，
1: 哦，也滋养肝肾，保养咱的这个气血，哦，
0: 把咱营养的吸收
1: 啦。滋养面膜给你保养，
0: 对，
1: 啊，无手术了哦，光影影啦。啊，你咱们中间你无个保养哦，我搁给你老白油啊，搁冲啥？
0: 目睭嘛是爱使用。

0: 要迄个营养来吸收啊。
1: 哎呀、啊，
0: 哎、
1: 啊，所以红姐大光明，伊家咧主因吼、哦、啊明目
0: 保肝，
1: 哎，肝甲肾家咧顾好，吼、哦、补益气血安尼，吼、哦、主因明目家咧保肝，目睭啊顾好安尼啦。然后开过刀的人，白内障的人，你应该红姐大光明。都要加减来遮食，对你有好无歹，哦，真正赞的迄种个就对吼。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来，可怜的酒家女。

0: 可怜的酒家女，
1: 嗯，
0: 哦，即马酒家拢收收，早收收起来了，啊，即马就夜店，
1: 嗯，
0: 夜店的拢较少年，啊买客满呢，
1: 啊无客满都倒啊，
0: 啊对啊，
1: 嗯，啊总是有少年咧耍的所在，
0: 对啊，即马 KTV 啊，哦做甲真高级，
1: 嗯，
0: 啊内底个会当叫小姐。
1: 嗯，
0: 辣妹，
1: 嗯，
0: 辣妹啦，
1: 嗯，
0: 哦，五十外岁，我甲往前去台中安尼吼，啊，坐迄个卡拉 OK 来看，五十外岁啊，体格真水，
1: 五十外岁吼，做传播妹，辣妹，五十外呢，是五十几年出的，
0: 我未讲煞咧，
1: 哦，
0: 电话拍到你咪看着遐无呢，体格大家拢真好呢。
1: 嗯，
0: 系啊，
1: 拢过甲真好。
0: 啊，那还天光啊，电话拍光了呢，哇，有用呢。
1: 而且讲无啉酒啊。
0: 哇，
1: 系啦，
0: 系啊。
1: 出门讲，迄个叫来讲无啉酒，啊，无啉酒，唔知来要创啥。
0: 系啊，
1: 系啊。
0: 有传播妹啊，
1: 嗯，
0: 有在家啦。
1: 哦，啊在家。
0: 啊，咱真久都唔捌出去涂鸦妹，咱嘛唔知啊。
1: 啊，人请来啊，人叫的啊，
0: 对啊，
1: 免啦，怎啊叫一挂老七的来？
0: 对啊，
1: 系啊，
0: 嗯，
1: 迄唔就五十几年厝还是五十块？
0: 对啊，
1: 差不多啦，差不多啦。
0: 去台中啦，去个台中了冇？我小弟讲，行啦，来卡拉 OK 啦，哎呀，
1: 啊，我都少年的，老的我弄下哩，
0: 哎呀，
1: 哎呀，
0: 啊都啊大家这样呢。会暗慢慢哦，体格真水。
1: 嗯，
0: 就是
1: 啊，穿大概穿个真辣的。
0: 七度了，你还没看见毛呢？哎呀！
1: 啊，你别出去外口看哟。
0: 哎呦！
1: 我爸我母。
0: 要提咱的产品哦，哦，看要红枝的养筋骨，
1: 红枝的大光明，
0: 红枝的五年解毒丸，
1: 格力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啊，你那边半大个有犹太，
0: 对啊，
1: 哦，
0: 啊，还有金马吧，啊，加迄个鱼卵安尼夹做伙哦，
1: 嗯，
0: 还有这蟹肉棒什么泥性呐，
1: 嗯，
0: 哇，这真好食，
1: 好食，
0: 哎呀，
1: 一盒十条千百块，
0: 啊，你要拖一条出来切切的吼，
1: 加偌济切偌济，
0: 嗯，哦。你那个问导游，敢那收咸嘛？
1: 都这个有清导游，你就用清导游啦。
0: 系啦。
1: 啊，瓦萨比加用一个安尼哦，就 OK 啦。
0: 哇，
1: 系啦。
0: 好食一个。
1: 主要伊好食吼，你无免问嘛，就好食啦。
0: 嗯。
1: 啊，这一盒内底十条千八块，啊，今嘛这个天气热吼，啊，都食一寡凉拌的吼，较清爽安尼啦，较清爽。哦，啊，搁有咱这个海蜇头，海蜇头就是海蜇皮的头啦。啊，这海蜇头哦，伊讲甲咱料理好啊。这若要家己料理哦，真高工。有诶哦，我那像我也要食呢，我袂晓料理。
0: 嗯。
1: 哦，啊，真好食。哦，伊这放在冷冻，啊，你若客啦吼，你退冰足紧诶。啊，你着啊掺几条啊，迄个小黄瓜吼，落去拌拌诶。安尼就足好食呀啦！
0: 搁香油，
1: 嘿，
0: 啊你若爱食辣椒，我掺芝麻落去。
1: 啊你都要食七桃啦，是讲要配饭啦，配米、啊、配面啦，
0: 对啊，
1: 哦配烧酒啦，拢 OK 啦。
0: 诶、嗯，海蜇头你要去市场买啦，等下你用处理，不用处理啦。
1: 对啦，
0: 要处理，
1: 哎呀、啊，真高工，真高工。
0: 长青啊，杀了地如安尼吼，
1: 嗯，
0: 嘛无多啦。
1: 你用冬青啊，卤的起来无要紧，重点是你要安那落去料理到，倒是问题。
0: 系啊，
1: 系啊，啊，搁有咱这特级带蜜汁黑豆吼，这特级带蜜汁黑豆足大颗呢，安尼放咧冷冻哦，安尼若想要食吼，啊，甲切住，甲用汤匙啊，甲啊卡一粒起来吼，啊是甲用白拢可以。那、啊、你若讲起来这个冷藏哦。小可退一个冰嘞吼，啊，甲分分嘞，一盖安尼一个手掌大吼，啊，甲分做一下，啊，要食吼，安尼一个摕落来食呢，嘛真方便吼、哦。啊，这安尼冰冰凉凉 QQ 安尼真好食。即马天气热吼，大家拢爱食爱冰诶。啊，我感觉讲食冰无迄个，但是这伊这无冰，伊这是迄个直接吼，

0: 大粒乌豆落去冰的，这是 OK 啊。哎，唔是迄种咱搓冰的种，你知道？哎，唔是迄种吼。
1: 这个热天哦，愈凉愈好，愈冰愈好
0: 啊。愈 Q 愈好食，嘿。啊，一盒拢700块呢，700块你即马去市场要买啥？买无物件啦。
1: 啊，即马，即马卖冰都上好赚啦。
0: 哎呀，
1: 我听人讲，第一卖冰啦，第二做医生啦，第三开杂货店啦。
0: 哦，
1: 这世人你就免烦恼啊啦。
0: 哦，
1: 哦，
0: 嗯，
1: 啊，产品真好，甲买顿来食。
0: 对。
1: 那别样安尼，要安怎办哦？
0: 嗯。
1: 问罗岗小姐，足好食，热天时啊。吃这个海草土鸡吼，这清白来呢。
0: 嗯，
1: 哎呀、啊，
0: 这也好吃。
1: 小黄瓜
0: 较清爽，
1: 撮淡薄啊咯。
0: 嗯，
1: 香油，啊你若要香个参翅啊，
0: 嗯，
1: 哦，拌拌来真好吃。
0: 对，
1: 哦，
0: 啊若要咱的油品吼，啊若要半大弄油菜哦，啊那油菜吼，孟罗岗小姐。
1: 哦，你
0: 2999-8699，
1: 你产品的新的拢来了嘛？
0: 嗯，
1: 啊一批来咧中间哦，比如你若买半担哦，啊，阮
0: 会甲你油台，
1: 嗯，油台甲，互你爽咧就对
0: 了。嗯，
1: 物件有效，讲就当啊，互你唔只有效，啊无效，要互你送什么物件嘛无效。
0: 嗯，
1: 哦，
0: 对啊，
1: 从咱的物件赚的迄种的，找罗岗小姐。2999-8699，
0: 找罗岗小姐询问。
1: 台湾时间7: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料放喺膀胱，
0: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结果。

0: 安尼两块音乐吼拢办完啦，搁刷啦就是咱这个扩音时间吼，那、哦、要听歌的朋友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吼、哦，要听什么歌？你即马上线甲扩卡里边安尼2999-8693，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今晚来买咱这部电这产品哦，买半单拢有优待哦，吼、哦，找罗江小姐哈，2999-8692，来买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
1: 今晚点歌时间呐、啊，
0: 对，
1: 阿金个卡里边哦，
0: 起床哦，
1: 嘿，来哦，
0: 嗯，嘿，来你好，
2: 嘿，
1: 嘿，嘿，我在，
2: 午夜听他。
0: 午夜
1: 灯塔，
0: 午夜灯塔，
2: 谢谢，
0: 好好 ，OK， 嗯，哎，老人，哎，大家用阿个皮皮啊呢哦，安尼怎冷气咧吹凉凉啊？怎唔起来啊？2999-8693，哎，要听歌的朋友就这一滴哦，哎。这个天哦，这个天安尼，那不吹冷气哦。你讲啊，那要困要安怎困？嗯，敢有人无吹冷气？哦，有啦，咱客家人都无吹啦。嗯。啊，但是无吹真大啦，暗时也是过还好，你啊日时都冻袂掉啊。我今仔日拄到咱这个楼卡吼，诶，变少大姐，哇！这个讲伊一天洗头四拜五拜辛苦，我讲啊，你暗时要咧困有吹冷气，伊讲无，哇，腰酸。
1: 我欠的。
0: 我讲安尼，你做到尾还爱安尼，但吹一个冷气，伊讲啊，盖一个吹无菜。我当然要盖一个，今麦拢嘛盖一个。
1: 哎，两斤厝啦，好个靠呀，过咧讲变少。嗯，你哪会知呀？
0: 啊，加减做啊，
1: 对啊，
0: 啊，无应用啊，
1: 对
0: 啊，啊，干来下面后生两个人俩，
1: 对啊，
0: 啊，安尼讲冷气唔敢吹，哇，我都，来你好，
3: 喂，
0: 你好，
3: 王江，你好，我要听你家跟电话前位男性的复仇，我新增顾太太，
0: 新增顾太太，
3: 哎，
0: 邱太太，好好。O K，
3: 好，
0: 男性的学修
3: 啊，好，谢谢，
0: 好好 ，O K， 来你哦，
4: 阿嫂，
0: 嘿，
4: 嘿，建中遐好，
0: 嘿，大家安尼皮皮啊哦，敢那真皮哦，哎呀，
4: 别了，够啦，哈哈
0: 哈，真，那
4: 也衰皮耶，
0: 大家拢姓皮哦。
4: 像你讲的凉凉啊，
0: 唔呀啦，即个
4: 开落去太凉咧，也无外口热乎乎的。
0: 啊啊啊！走外口哦，小风风
4: 啊
0: 咧。
4: 对啊。
0: 即个天真正无吹冷气，有影厉害。嗯，无简单。
4: 无吹会起车呀咧。
0: 啊，你若讲辛苦安尼洗洗咧哦，啊，倒咧眠床是凉凉啊啦。嗯。啊，毋过若甲。甲迄个暗愈天要光啊，迄个时阵来了，开始会翕吧，日头出来啦，
4: 对啊，
0: 日头啦出来开始就翕吧，
4: 对啊，
0: 哎呀，啊，你困嘛是爱吹一下哦，要无吹，都伤热啦。
4: 嗯，哇，像安那，阮起来都要先开开播，哦，你
0: 小红哦，
4: 阮困伫四楼咧困，哦，我那小红红呢，
0: 小红红对啦，
1: 小红，
4: 几号迄个内底较凉呢？
0: 小红红啊！
4: 啊，
0: 都日头拢晒几工啊！
4: 对
0: 啦，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流浪之歌》。
0: 流浪之歌，
1: 哎，你调唔知有故障无故障哩？
4: 安尼哦，要紧啊，听看麦，
0: 听看麦咧。
4: 啊，无你只迄落啊，你只青菜迄落啊。
0: 青菜。
4: 哎，啊，无就只放迄落人生可比是海水啊。
1: 哦，好啦。
0: 好 ，OK。
4: 我那无你就放明星 L 科比海水。
1: 好啦，好。
4: 哦
0: ，OK。
4: 好，
5: 好，拜拜。
0: 来，你好，
5: 阿姑。
0: 嘿，
5: 阿金你好。
0: 嘿，
5: 阿姑。
1: 要听什么歌？
5: 我过来，我拄啊听你讲，恁大姐来讲要一百二十行对无？
1: 一百四十行七号啦。
5: 阮大来讲过一百十九号四楼。
1: 哦。来讲过呀，哎、欸，你住第二水门遐哟、
5: 啊？啊，
1: 你住第二水门哦、喔？
5: 冷冻库对面。
1: 哦，安尼我知啦，五站楼啊。
5: 啊。
1: 古早人讲做五站楼啊。
5: 啊，就一百十九号。
1: 哦，啊，遐都要改另外讲过呀嘛。
5: 无啦，啊，你都边啊，拄迄个上帝讲啊。
1: 哦。
5: 我听你在讲啊！
1: 迄上帝讲遐，较早咧卖德糕啦。
5: 安那？
1: 迄我知影啦。啊，我住伫遐大呢，我哪唔知？
5: 啊，你做你做我咧讲，我都听呀。
1: 系啊系啊。
5: 我唔知是，我唔知问讲，哟，这拄拄恁恁某号做阿金号做蒙奇啊，阮老婆做蒙奇啊。
1: 吼吼，
0: 蒙奇啊！
1: 做蒙奇啊！
0: 我三点起啊。哎呀，我三点的，嗯，
1: 哎，忘记啊！
5: 我今仔日听温暖的三岁，
0: 啊，
5: 温暖的三岁，
0: 温暖的三岁哈，
1: 温暖的三岁，阿勇唱的嘛，
5: 嗯，
1: 我在，
5: 拜拜，
1: 哎、okay, ，好，
0: 好，
1: 温暖的三岁了，
0: 嗯
1: 嗯，
0: 来你
6: 好，喂，你好，
0: 你好，
6: 我听一首温情情诉爱。
0: 温情倾诉海，
1: 对、嗯、啦，陈英姐唱的啦，
6: 陈英姐唱的
1: 歌，对啦，
0: 哎、欸，
1: 温情倾诉海啦，
6: 英和康太太，
0: 英和康
1: 太太，康太太哦，
6: 嗯，
0: 好，
1: 好，
6: 好，好是谁啊？
1: 好呗
0: ，OK，
1: 好，
0: 嗯，温情倾诉海，
1: 这是陈英姐歌啦，对啦，
0: 这个歌真久啊嘞，
1: 啊不久啊，
0: 嗯，
1: 啊陈英姐这歌嘛，差不多看你了。
0: 喂，
1: 哎呀，
0: 来你好，
7: 我是啊，
0: 哎，
7: 我是听恩恩的盲村
0: 咯，哦，恩恩盲村咯，
1: 好了，
0: 啊，唔能困哦，
7: 哦，
0: 唔能困哦，哈，
1: 好好，
0: 哎，
7: 谢谢
0: ，OK OK，
1: 要第三批拢找了江小姐哦，
0: 嗯，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来，无业的灯塔。

0: 无业的灯塔。
1: 嗯，
0: 哦，啊，朋友知影阮的这个产品哦，
1: 嗯，
0: 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伤。

0: 以及 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哟、
1: 哦，一罐四十粒，千八块。
0: 啊，即马珍珠霜哦，做个大罐，
1: 对，
0: 加一百块啦。
1: 嘿，嘿啦，本来十五毛的，啊，即马佫加十五毛，都三十毛。
0: 哦，
1: 啊，加一百块，一罐七百，两罐千二。
0: 这两项佮处理了哦，
1: 嗯，
0: 面就水落落啊啦，
1: 对，
0: 互人袂感觉讲你咧抹粉啦，
1: 嗯，
0: 嘿啊。

0: 鸟人。啊，你若要搬到同款话，那有犹太吼，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啊，若要伫咱这个好食养生梅啦，啊是无掺粉的笋肉酥啦、肉条啦吼，拢找洛江小姐。啊，搁有咱这个蟹肉棒宁信，吼、哦，伊这都芝麻吧甲鱼两类做成的，啊，这拢冷冻的吼，啊，你就起来切切的，啊，要食偌济切偌济，伊这一盒内底有十条，1800块，啊，你若讲啊，都人较济切两条，啊，那人较少，咱就切一条，安尼，啊，食食食的，要食得个切安尼，拢袂叫拍算。吼、哦，啊，真好食，非常的好食。啊，佮有咱这个好食海蜇头，一盒700；特鸡蛋蜜汁黑豆，一盒嘛700。啊，这热天时啊，吼，你若讲较无胃口，真正唔知道要食啥，啊，你一日食冰嘛唔是办法吼、哦。啊，所以，这个凉拌的物件，啊，加减安尼食食吼，较清爽，较清爽安尼，啊，简单。这拢转去吼，啊，恁同客了退冰都会当食，啊，都像海蜇头都掺一个啊，迄个小黄瓜，吼、哦，就啊拌拌的都会当食，都足好食呀、啊。啊，那特鸡蛋蜜汁黑豆吼、哦，啊，你都甲客了安尼吐嘞吐嘞吼，伊、哦、这退冰真紧啊，吐嘞吐嘞，安尼一粒冰冰凉凉啊 QQ， 嘛真好食呢。啊，你若讲有爱食爱串冰的人哦。啊，你啊，甲掺咧串冰内底，嘛足好食诶，吼、哦！但是无建议你食串冰啦，久久啊食一摆还好啦，卖定定食啦。
1: 拢爱食，
0: 啊是讲食袂要紧，卖定定食啦。
1: 即个偌好，无食只冰面会使。
0: 啊是对啦，啊是讲卖定定食，你听无呢啊？
1: 无啦，改食啦啦，看家己体质啦。
0: 嘿啦，诶，因为这种物件足诱惑，你知道？迄只会食掉的啦。
1: 算唔知。
0: 啊，食掉的吼，这冰食伤济吼，其实吼，食掉足爽啊，不过食咧腹内就袂爽安尼啦，嘿啦。
1: 没我食饱拢绝对自己几啊冰。
0: 诶，迄你算另类的啦，甲人无同款的。
1: 有啊。
0: 好，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八六九二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本
1: 来，我年年我那两个粉丝啦，
0: 嗯，
1: 一个是罗州陈太太啦，
0: 嗯，
1: 讲要叫演员唱这迄个《望春风》啊。

0: 即、这个王春芳，即咱的国歌啦。啊，伊操，1906年的4月30日，迄阵十几岁啊，啊，即马30外。
1: 迄个20年前啊。
0: 即马36啊，啊嘛，搁咧教册，安尼就好啊。啊，阮南北去啊摕钱啊，家己摊开应该开安尼啦。
1: 今麦不是拢安尼吗？
0: 爱欠啦，
1: 嗯，
0: 咱迄个欠股轮呢，欠个迄个，哎呀，安尼嘛是好啊，来，过来迄个什么歌？
1: 流浪之歌。
0: 流浪之歌吼。
1: 这个听歌麦。
0: 好来。

0: 本来我是要用迄个 CD 的啦 ，CD 的刘荣基歌派去，啊，加在怎啊留到电脑的？
1: 嗯，
0: 哎呀、啊，啊，骨头都顾好啊，骨头你若顾无好，这中间的话，念的才酸，念的才疼呢，热天时也较袂。啊，不过你吹落冷气，
1: 吹落冷气吹几工嘛是会疼、啊。哎呀、
0: 啊，啊，骨头会去顺掉啊咧。
1: 嗯，
0: 啊，你也紧食，哦，
1: 嗯，
0: 那你。红青的养筋骨，
2: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灵，头髪会安尼打扫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卫生如何？空空，
0: 这个风清的养筋骨哦，来个吃。啊，不你，哎，这是寒天的镜头啦。啊，寒天的镜头，咱热天哦，来个治疗。我说冬病夏治，啊，有人吹进去哦，吹嘛那骨头啊，只酸啊、抽啊、疼呢哦，都爱吃，较骨力的啦。都早嘛那个七十粒路啊，哦，啊，你讲大光明会使加入食 A 啊，哦，甲踢落去，啊，你个滚水加啉一挂，哦，然后有吃有惊气的，哦，
1: 嗯，
0: 啊，过来。过来，搁倒一句啥物？
1: 有食有惊去，
0: 啊有败有保庇啦。
1: 啊对啦，
0: 对啊吼，骨头顾好啦。
1: 嗯，
0: 吼、哦，啊你无顾好，讲就做转来，那钱也追不上啊啦。吼、哦，2999-8692，找陆刚小姐。2999-8692，找陆刚小姐，用电的买晒啦。
1: 对啊，阿姐嘛来买半打个油台，
0: 油台哦，
1: 嘿，
0: 油台个好咧，足欢喜。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阿罗即批会新的拢来啊，
1: 嗯，
0: 对吧吼？阿罗甲朋友吼， 小可犹太一下呢吼。
1: 对。
0: 专线电话2999-8692，找陆刚小姐。
1: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询问。
0: 来，日本歌都改编的吼，温暖的山水，红英红所唱的。

0: 讲一位吼，温暖的山水，爱、这个二五二六的款啦，要开演唱会。
1: 哦，
0: 嘿啊，加减去买票啊，加减嘛，甲听。
1: 嗯，
0: 嘿啦。
1: 杨一毛也粉丝啊。
0: 有哦，有哦，有哦。
1: 嗯，
0: 嘿。较早就做好唱歌呀，你
1: 对，
0: 哎呀、啊，
1: 嗯，
0: 啊，若要伫产品找到江小姐，简单报告安尼吼，
1: 嗯，
0: 29998692，即马阁刷落来这条啦，温情深似海，永康街嘛，永康街，
1: 用手提啊，永康街，
0: 哎，永康街，用手提，康太太啦。温情深似海啊！

0: 这原主降临啦，
1: 对，
0: 原主降临唱安尼啦，好听啦，温情深似海啦。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咱要伫三品路找罗岗小姐，
1: 对，
0: 你甲阮买，啊，当然有赚嘛，啊，有赚，都要轻轻的提到电台呢，啊，你若赚无到迄个电费中间了，都要倒塌，倒塌三倒塌四倒塌，啊，就倒，哦，哎呀，
1: 所以这个。感谢朋友恁的这收听捧场啊！
0: 对啦，
1: 啊，为着顾身体哦，讲真个，咱的产品嘛真好啦，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产品哦，要食就是爱找迄个下用啦。
0: 嘿啦，
1: 唔当安尼乌白食，乌白食哦，食食好些，啊，食食胖些，哎呀，安尼都麻烦啊嘞，
0: 对吧？这种卫生单位哦，有利好滴，做你放心。
1: 对。
0: 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烧药啊，爱别顶下吃，哦，个人的细胞最毒棒的啦吼，啊无硬蓬蓬的啦，哦，啊吃荤的啦。绝对要吃，玻璃面扫散，细胞内底垃圾嘛清好清气，2999-8692，
1: 2999-8692。

0: 伊找了江小姐询问，
1: 来，迄、那个男性的复仇啦吼，
0: 嗯，
1: 迄、那个新增的区太太哦，
0: 嘿，
1: 含女性的复仇煞加加落去啦，
0: 干袂落，
1: 安尼再做一局啦，
0: 干袂落，
1: 会啦。

0: 实在对你真不足，我永安那无来甲你离开是袂用得的。
1: 哈？要甲我离开？文秀，这是安怎讲呢？
0: 这也是不得已，事情已经迫在眼前。因为我的故乡的老爸，伫咧拜你迄一天，啊，咱叫伊讲卖签这个六合彩。伊讲迄期吼，隔壁吼，去游泳馆啊，遐伫咧跋杯吼，讲稳当当的。鸟鼠啊，讲入六角，阿达做一个卖残卖地吼，为个签了。讲一个煞来分去。啊，所以讲我啊，
1: 什么文静？这是安怎咧？你讲的话我哪拢听无？
0: 啊，这款的话吼，我实在真不爱对你讲。李兰，请你倒来下面我，我已经是有太太。

0: 咱，咱已经来离开三十多年了。今仔日我知影你伫咧这个酒厂来咧上班。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厂是专工要来找你，请你一切都要来赦免我，因为我的事业已经来做失败。厝的迄块一寡钱，我那领个空啰嗦啊，是讲李兰。今仔日我呢，规身躯安尼衣衫褴褛，要来找你帮忙一下，你唔知道要收留我无？
1: 讲个啥物话？你后迄个死人面人来去？我的一生为你这个恶魔来迫害，而且吼，这三十多年来，我唔知道受到偌济惨苦。而且，佫唔知何者偌济女男性来逼我来吃亏。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场做着烟花礼，虽然是为着生活，唔过我全部的希望，就是要来替着所有天下的这女性来复仇。你唔免来见我，请你莫插我，莫延迟着我的时间。
0: 李兰，请你对我来下命。
1: 莫叫。
0: 你今天来变成这款，完全是我的罪恶啦！丽兰，
1: 卖叫，
0: 请等你，
1: 卖叫，
0: 三番的丽兰按来哦。
1: 歹势啊，我要来坐台啊。
0: 你今晚要入去啊？
1: 要礼拜啊？
0: 感情是遐尼啊无情。
1: 免讲。
0: 啊，是讲你遐有百五块无？
1: 哎、欸，你这泰哥啊，百五你也好。
0: 我大伯，多一个百五块是安怎？
1: 做泰哥呢？
0: 啊，想要倒转来，连车钱都无。
1: 嗯，无五十块去啦，坐公车就好啦，坐较好。
0: 从五万到天下间的男性，唔通来做一个薄情的男性。到路尾啊，女性去赚钱的时阵，咱到在迄个所在要来个提钱，结果才提一个五十块。
1: 坐公车就好。

0: 做到男性要紧的头一段，就是爱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的欺凌，被所爱的人来放杀，一时把酒煞来欺辱，西海啊煞来看作风景。
1: 白来强硬，
0: 你是咧搞呀？白来强敢拖累咧？一时想要来解决了失恋的痛苦，笑要死啊！哟，消极的人。有的自杀，有的伤害对手，你搁笑会出來？你看，每日的新闻报纸上，唔是塞车去弄到警察，共弄弄死，搁大声细声，就是写到爱甲恨、毒杀、凶杀、凶杀的技术，实在迄款的是真戆的人啊！啊，有影？啊，我来这伫咧咧啉烧酒的，煞来讲出无趣味的话句。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嘛是实在话，我听着够足趣味啊！哦，尤其是你那边哦，看起来哦，你是一个真漂亮的、真有男子气概的。你敢会来和查某人来放杀心？
0: 是，因为我伫咧30年前，我和一位这个女性来给我放杀。他当中受了精神上的打击，应该是都要去自杀的。啊，不过伫咧拜礼迄一天，去后面弄落去做吼，从个规个困活起来。我从来来改变人生观，本来要去跳海吼，即马唔忙哦，那有只戆的。从来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从来奋奋努力，才当来这个酒场甲你熟悉。
1: 3年前，予人放杀去哦。有影啊！你这位人客，唔知你叫做什么大名吼、
0: 哦？我的大名，人拢叫我姓瓜。瓜大炮就是我本身。
1: 哈？你就是瓜大炮？瓜大炮？
0: 你咪跟你跟你牵去。
1: 那这个名，瓜大炮是，
0: 我真欢喜。你是一个出名的，
1: 你该讲。
0: 我永远袂当甲你来陪烧酒，大家来熟悉一下。哦，安尼啊喂。

0: 锦绣，你的名叫做锦绣，实在好起真好名。我永远无带着一张相片，就是我30年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那张相片。那当阵啊，咪下海我那无半只毛，我那无挂着这个两公目镜。而且身体地比，
1: 啊，今麦拢好好，
0: 一个卡上迄粒底层差6-7斤，
1: 我也无看啊。
0: 全年甲即阵的面容拢无同款，食这张相片，你甲恁爸看着较真足嘞。
1: 哈，这张相就是你啊，你就是迄个明华，无恁一个做瓜大炮。
0: 哈哈哈！哈，锦绣是阿头，免着惊。我是你3年前的老客兄，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场啉烧酒，不是我的目的，是我专工要来找你的。这30年来，多着我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给你报复啊！锦绣，不是阿土男性伟大力量，你永远唔通忘记这副，请。
1: 啊，且等下啦，明华。明华，
0: 你甲看麦啊，喊名你都叫唔到去啊！
1: 啊，你咪叫明华。
0: 你甲看麦啊，我这个皮箱内底本来是讲要准备现金给你，但即马你叫唔到名吼。
1: No 啊，
0: 都要家己靠底去靠。一线你都
1: 免听。免靠。
0: 你那爱钱，我拄着去夜市啊，买一卡空皮箱，迄个空。

0: 哇，
1: 菜店啊，
0: 这条我看，临江这个报啦，要提阮的产品，找罗岗小姐哦，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阿达来，梦琪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在。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香甜美味的苹果富含多酚、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养，热量不高又有饱足感，还能满足节食中喜好甜食的口腹之欲，是日本女生减肥中的得力助手。同时自古以来，西方也流传着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的这句谚语。美国的大学研究指出，苹果的确能够有效降低坏胆固醇，预防动脉硬化，而且一个月内就会看见显著效果。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进行了一项实践，将40到60岁的51名健康成人分为三个群体，第一组一天吃一颗苹果，第二组吃含有苹果萃取多酚成分的营养补给品，第三组则是给予安慰剂，三组持续服用了一个月。实验结果发现，食用苹果的第一组坏胆固醇减少了 40%， 比起食用补给品的第二组效果更好，而使用安慰剂的组别则是毫无任何变化。苹果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体内的坏胆固醇过高会囤积在血管壁内，造成动脉硬化，进而造成各种心血管疾病。坏胆固醇和自由基产生反应时，还会产生发炎反应，使得体内组织受损。主导这项实验的营养学教授罗伯特·迪斯沃斯特表示，这项实验证实了苹果对于降低氧化坏胆固醇的效果，比起绿茶、苹果萃取物、姜黄等等抗氧化剂的效果都还要更佳。而根据日本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农业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的一项临床研究中也指出，一天食用 1.5 到2颗苹果，连续三周之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脂平均降低 21%。脂肪含量越高的人效果越为明显，也就是说苹果具有能让中性脂肪正常化的作用。至于苹果还有哪些好处呢？台大内科主治医师黄瑞仁曾分享一篇期刊中的研究，针对160位更年期后女性进行研究，其中一半的人每天会吃下75公克的苹果，并且发现6个月后吃苹果的人总胆固醇下降 13%，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 24%， 也可能连带降低心脏病中毒风险。日本医学博士白泽卓二则认为，苹果果胶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阻碍胆固醇被肠道吸收，帮助排便，还可望预防动脉硬化、中风、心肌梗塞等问题，还能减缓肠道吸收糖类速度，抑制饭后血糖迅速上升。日本美容养生食品研究家丸田美和子则建议，苹果果胶经过加热之后活性能增加9倍，因此对于减少坏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或是控制血糖来说，加热后再吃可能更为有效哦。

脂质是构成大脑的重要成分，无论是神经细胞膜的组成、网络的形成和资讯传达，都少不了脂质的参与。脑的磷脂质含有大量的 ARA 和 DHA， 负责支持大脑的机能，对孩童的大脑发育和学习记忆十分重要。另外，目前也有人正在研究高磷者的磷脂质减少与失智症等之间的关系。鱼类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因此有人针对鱼类的消费量与忧郁症两者间的关系提出报告，而结果显示，鱼类消费量越多的国家，国民罹患忧郁症的比例则越低。以对大脑的作用而言，不饱和脂肪酸除了对神经细胞膜和情报传达贡献良多，也有助于大脑维持强韧。若想加强 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服用营养补给食品也是选项之一。坊间流传着许多有关饮食的上面的资讯，不过就数据而言，说到整脑饮食，而首推的是地中海式料理。地中海式饮食以鱼肉、蔬菜、水果、坚果类、豆类、全谷物、橄榄油、起司跟优格等等食物为主，比较减少摄取红肉，以预防忧郁症、心血管疾病、失智症等疾病的观点而言，是个值得推荐的饮食方式。从保持大脑年轻的角度而言，具备抗氧化作用的食物也一直受到注目，包括植物生化素、多酚类、贝塔、葡聚糖，含有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E 的食物，以及儿茶素、可可雅、虾红素。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些资讯的可信度并非百分之百。而有研究指出，地中海式饮食，例如以橄榄油搭配坚果的组合，对改善认知机能确实已经展现出效果。综合现有的资讯来看，地中海式料理可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约为 20%。 当然不仅限于地中海式饮食，均衡摄取蛋白质、脂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这五大营养素对维持健康十分重要。营养均衡的饮食至今依然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堪称永恒不变的真理。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

当愿天下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为了帮助疲惫的大脑恢复活力，从饮食下手也是有效的方法之一。说到消除疲劳，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能量补给饮料，而这类饮料的特征大多是含有咖啡因。以市售的能量饮料为例，美国品牌魔爪一罐355毫升含有142毫克的咖啡因。咖啡因虽然具备提振精神的作用，但缺点是会让人忽略身体已经很疲惫的事实，甚至会引起过劳。那如果说到营养保健食品，也许有人会想到维生素。从大脑专家的立场而言，当我们在评估脑的状态，一定会测定脑内的某种维生素群含量多寡，这种维生素就是 B 群，其中又以硫胺、维生素 B1、 叶酸、维生素 B9、 谷氨素、维生素 B12 特别重要。谷氨素在神经的形成和维持上扮演着很重要的功能，一旦缺乏会影响记忆机能等。叶酸与脑内物质多巴胺、正肾上腺素、血清素等等的生成有关。美国最近也出现辅助忧郁症治疗的市售保健食品。另外，酒精摄取过量会消耗大量的硫胺，若硫胺不足可能会对大脑产生各种危害。以食物而言，猪的里脊肉、生火腿、鳗鱼和鳕鱼子都含有丰富的 B 群。柠檬、橘子、葡萄柚、醋等酸味的食物内含有柠檬酸，具有消除疲劳的效果。而脂质在常温下是不容易凝固的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在人体内无法自行合成的脂肪酸称为必需脂肪酸。必需脂肪酸包括脂肪酸、Omega 3脂肪酸含有22碳6烯酸和20碳5烯酸，鲔鱼油脂多的部分和青鱼等鱼类中含有前者，沙丁鱼、青鱼等则有后者。 Omega 6脂肪酸的花生4烯酸大量含于蛋类、肉以及肉类还有猪肝等食物，

脏、暗、臭是很多人对公车的印象。到底坐在无数人坐过的马桶上，会不会被传染性病呢？泌尿科医师陈威明表示，上公厕真的不用担心感染性病，其传染途径主要是亲密性行为、体液、血液，而且病毒要在一定的湿度及温度之下才能存活，离开人体几分钟后就会死掉，真的担心可以在他人毒厕后等几分钟再使用，或者是用酒精消毒、坐垫纸隔绝马桶等方式降低疑虑。陈威明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性病的传染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亲密性行为，第二种体液接触，第三种血液接触，而坐马桶并不会接触到这些东西，所以被传染性病的几率十分的低。以淋病为例，淋病是由耐色氏淋病双球菌所引起的性传染病，当感染者的体液，例如阴道分泌物、精液、尿液接触到另一个人的黏膜表面时，就有可能被传染，所以新生儿可能透过产道而感染淋病。陈威明指出，淋病症状在感染三到七天或是数周之后出现，常见的症状有尿道分泌物变多，而且颜色向浓且为黄绿色的时候，小便时会有灼热或是疼痛的感觉，可能伴随着频尿或是尿急的状况出现，女性的话阴道的分泌物也可能增多，还有不规则的出血症状，如果感染到肛门可能引起肛门不适，但也有可能完全没有症状。如果淋病不及时治疗，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并发症，比如女性的输卵管感染导致堵塞，增加不孕风险，也可能感染体内其他器官，比如关节、皮肤、心脏、中枢神经系统，进而引发关节炎、心膜炎、脑膜炎等，新生儿可能因此感染淋菌性结膜炎。陈威明表示，通常使用抗生素，但由于耐色氏淋病双球菌的抗药性有增强的趋势，因此使用正确的抗生素非常重要。如果怀疑自己感染的性病，应尽早就医寻求诊断和治疗，而性行为中使用保险套也可以有效减少传染。分享三个诀窍减轻上公厕的疑虑。第一个，前一位使用者使用过的马桶等几分钟再用，因为病毒的细菌要在一定的湿度温度下才能存活，离开人体几分钟后就会死掉。第二个，卫生纸上面喷酒精，擦一擦马桶之后再做，特别是擦掉前一个人遗留下来的尿液。最后一个，使用坐垫纸，使用坐垫纸可以直接隔开马桶与皮肤的直接接触。陈威明表示，上公厕真的不用担心感染性病，如果真的担心，就应该要有足够的安全性行为知识，落实正确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并且搭配水性润滑液，以及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免感染性病。

有一位60岁的妇人，活跃且热爱园艺，擅长种美丽花朵和茂盛盆栽。近几个月的她手部出现一些异常，每当拿起钻孔机或是铲子的时候，拇指的基部会剧烈疼痛，连在夜里也感到僵硬不适。这种疼痛让她日常的园艺工作变得困难，也难做其他热爱活动。他到成大医院骨科就医，检查后诊断为手部拇指基底关节炎。成医骨科部腕关节专科杨代华医师表示，手部基底关节是位于拇指底部的掌指关节，负责支撑并且允许手部进行各种活动，例如握持、拧转和挖掘等。手部基底关节炎是常见的关节疾病，主要影响手部拇指基底关节的健康，又称为拇指基底关节炎。这种退化性关节炎的特点是关节软骨逐渐磨损，导致疼痛、僵硬和功能受限，主要发生在成年人，尤其40岁以上，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罹患。年龄、基因、遗传、手部长期受力和过去手部创伤等因素都有可能增加发病风险。杨代华说明，手部基底关节炎的治疗目标是缓解疼痛，改善手部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品质。治疗方法为：第一个，休息，避免长时间使用手部做重复性活动，让手部得到充分的休息。若出现明显疼痛或肿胀，可使用冷疗法减轻症状。再来是药物治疗，消炎药和止痛药可以暂时缓解疼痛和减轻发炎。第三点，物理治疗，通过物理治疗师指导的运动和手部伸展运动，可以增强手部肌肉，改善灵活性。四，拇指加强性护具，戴护具可以固定手部基底关节，减少关节的压力。五，关节注射，在特定情况下会建议关节注射类固醇，减轻疼痛以及发炎。最后一点就是手术，在严重病例中，手术可能是一个选项，例如重建关节或是关节融合。杨代华说，临床上未确定诊断以确保适切的治疗方案，手部基底关节炎需要与其他手部相关疾病做鉴别诊断，包含有风湿性关节炎、痛风、滑膜囊肿、肌腱炎。对于手部基底关节炎的患者来说，提醒早期诊断以及治疗至关重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蔡秋凤的一波一波一卡印，那个严小迪、张秀清的《再回安平》。

0: 两首《霓虹舞踏》。
1: 好，咱即卖吼来介绍迄、那个，今天要介绍啥呢？今天来介绍迄个龙眼啦，吼，龙眼啦，龙眼的迄个功效啦，吼。等下再来播送迄个《霓虹舞踏》，先来介绍一下。龙眼吼，就是龙眼吼。嘛，这桂圆啦，桂圆吼，营养丰富啦。啊，伊有一种补血吼、益脾啦吼、安神养血啦吼、滋补强身强心这个功效啦吼。啊，伊富含维生素 C 啦、钾啦、铁啦，啊个多酚啦吼。啊，适量的食用吼，一旦改善失眠啦吼、心大兴、健忘吼，啊是啊个一旦帮助迄个伤口的迄个愈合。一旦抗氧化，但是龙眼吼性温味甘啦吼，食伤济吼容易上火。数日，每天建议的迄个摄取量吼差不多五粒至十粒啦。啊，糖尿病啦、腰椎病吼，啊个发炎的吼，即个症状的人吼，应该是较卖食咧。好，咱即卖吼来讲伊主要的迄、那个龙眼主要的迄个健康的迄个功效啦吼，咱讲第一点吼。第一点嘛，就补血养气啦，安神舒压啦，安神舒压吼，伊适合迄个贫血啦吼，三后的虚热啦，啊是病后的迄个滋补啦吼，伊会当改善因为气血不足引起的迄个心大兴啊个失眠吼，啊个迄种记忆力衰退迄种问题吼。好，咱即卖讲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第二个好处就是。抗氧化啦齁，啊个提升迄个免疫力，因为富含迄个维生素 C 啦齁，啊个多酚类迄个化合物啦齁，所以伊齁具有迄个抗氧化迄个能力啦齁，一旦保护细胞齁免受到迄个活性氧的迄种伤害，所以伊一旦养颜美容啦，养颜美容啦齁。好，安尼咱即卖齁来，迄、那个听迄个霓虹舞踏了哈，要来听什么霓虹舞踏咧？石川小百合诶，是，那个乔幸福诶，爸爸，我时常想你。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那这边说来去哈，来介绍迄个灵应的迄、那个功效哈，伊的好处了哈，对健康的迄个好处了。好，咱这边来讲第三点哈，第三点就是促进胶原蛋白迄形成啊。因为维生素 C 哈、哦，对一种胶原蛋白迄个合成哈、哦、有帮助，所以伊会当加速迄个伤口的迄个愈合啦哈，会当保养肌肤啦。好，咱今麦讲第四点哈、哦，伊的灵应的迄个功效哈、哦。第四点哈都是改善迄个代谢哈，啊个血液的循环啦哈、哦，因为伊的内底矿物质哈加哈。对种调节生理机能有帮助，所以伊会当改善寒天哈迄种脚手的冰冷的问题。好，咱今麦讲哈第五个好处了哈，第五个好处哈做预防便秘呢，因为伊含有迄个膳食纤维哈，对种肠道的迄个蠕动哈有帮助。好，安尼说来去哈，咱来听迄个国语歌了哈。张宇的那个月亮惹的祸了。

好，咱即摆吼来继续介绍迄个灵应诶迄个功效啦吼。咱拄则介绍伊诶迄个功效吼，咱即摆继续来介绍伊诶迄个实用诶禁忌吼，啊个建议啦吼。第一点吼，莫摄取过量啦，每天吼五粒吼至十粒。比较多好啦齁，吃伤多容易那个口干舌燥齁，嘴大肌瘦，口干舌燥齁，啊目屎会多，啊那个脑的不爽快，啊还有生那个痘痘，这些那个上火的症状啦齁。好，第二点齁，要注意的就是不适合的那个人群齁，就是哪一类的人不适合啦。第一点齁，糖尿病啦，糖尿病不适合啦齁，啊个有机病不适合啦，啊个吸吸着贴起的齁不适合，啊个发炎当中，比如说齁脑疼啦感冒发，这都这种是发炎当中呢，这种不适合齁，啊个皮肤病患者齁嘛应该尽量去的减少齁，啊是说避免食用啦。好，咱现在讲吼，第三点吼，要来敬吼，要来保存啦吼。上好是选迄种伊的迄个枝干完整，就是伊的枝吼，拢完整的吼，不是漏米那种的吼，只能完整的吼。果皮吼，较黄安尼迄种色的吼，较适合。果肉吼，较厚实的吼，较好啦，愈厚实愈好。啊，那去个冰箱咧冷藏吼，一旦保存伊个迄个保鲜的迄个期间啦吼，保鲜期，真延长伊个延长伊个保鲜期啦吼。好，安尼咱今日吼对迄、那个灵应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看站啦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签字。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育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